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4: 奇花奇花，
2: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4: 吃吧吃吧，
2: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4: 吃吧吃吧，
2: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5: 哦，无花果，
6: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2: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7: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2: 已经出发了哦。
7: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8: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9: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10: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9: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10: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9: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10: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9: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10: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9: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1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2: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4: 去吧去吧。
7: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8: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上了白蚁飞艇。
7: 不不，那只犀鸟。
9: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7: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10: 啊，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8: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7: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0: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8: 避行是什么？
10: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9: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8: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9: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8: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9: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10: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9: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7: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9: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10: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避行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9: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0: 西马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2: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0: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3: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4: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3: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4: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0: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1: 还有长臂猿，
4: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5: 奇不奇吧？
6: 哦吼，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3: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哦，啊
7: 哇，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1: 感觉还好吗？
6: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啊，
1: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4: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1: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8: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0: 好的，队长。
8: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啊，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2: 哦，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6: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
10: 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2: 惨了，我的家。
4: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0: 是的，
2: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1: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3: 嘿嘿，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1: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2: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0: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6: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4: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3: 小甜点，
2: 顺着惯性摆荡。
1: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2: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3: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1: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10: 手工木叶？哦，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6: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4: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6: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10: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

0: 想
1: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2: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1: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3: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4: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处。
1: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呢？
2: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1: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3: 你们谁炸飞机？
1: 我们。怎么了老乡？
3: 您不要炸，炸楼上。
1: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3: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1: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3: 不，我们都叫楼上。
1: 好，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3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4: 请团长放心，3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1: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1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5: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2: 陈希莲，重复一遍。
0: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2: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0: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2: 讲。
0: 赵崇德营长
1: 也是克隆。
2: 还有多少同志？
0: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2: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2: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3: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2: 副师长徐向前。
3: 徐向前？
2: 嗯。
4: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2: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5: 那个钢铁是什么？
6: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7: 哎呀，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8: 是
7: 啊，怎么还不来啊？
4: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1: 刘师长，
6: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2: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6: 是。
9: 副师长，
6: 嗯，
9: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0: 跟上。

0: 朱总司令
1: 啊，曾将军，我们的伏击战打的是从南到北，中间这部分的伏击

0: 局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陈赓，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1: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周启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0: 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哎，小丽，小丽，那个，程家军呢？
1: 他去天津港了。
0: 哎呀，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儿晚回不来了。你咋了？
0: 没事。
1: 你有事儿？
0: 没事。

0: 打一电话啊。
1: 哎，您打。
2: 哎，里边，帮我问了吗？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
3: 嘿呦，
2: 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啊，哥们儿啊。他搞的鬼。
4: 韩春明。哎，
2: 这怎么那个？
4: 别拽我！哎，
2: 不拽。是这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
4: 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2: 不一定。
4: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长哥们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4: 别逗了，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妇科的事情了，把我拿下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4: 韩春明，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2: 别夸我啊！
4: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2: 太没谱了我。
4: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2: 对对对，
4: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2: 走走走，赶紧回家，跟老两口说一声。
4: 别添乱了，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2: 那我怎么办呢？我
4: 这，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们家都成走私犯了吗？
2: 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澄清，好不好？
4: 澄清有什么用？澄清能让我进妇科吗？
2: 我努力吗？我尽量。
4: 你别跟着我了。

0: 程建军呢？程建军，又摆哥们儿一道。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文志，
1: 我回来了。啊，
0: 哎，那诗怎么样啊？
1: 啊，没事儿，放心吧。
2: 这车绝对不是春明儿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啊！
3: 不是没事儿，是穿着太邪乎。
1: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哎，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哎呦，人家春明儿不也是一片好心吗？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
2: 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哎呦。
4: 已经说了，您看您，嘴怎么？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
5: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哎，
6: 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4: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
6: 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4: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5: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
4: 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的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5: 行了，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嗯，
4: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
5: 哎，你还不服是不是？
7: 哎，我想别的事儿了，你看看。
8: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哎呦，我回来了！哎，杏儿啊，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去找几个打工的。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9: 火车站？
8: 这还是人关小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
5: 什么达工宅呀，达工没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吧。
7: 大姐、大嫂，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学乡下啊，对人好点的仪式都没有。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4: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哎呀，
5: 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7: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
2: 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程建军啊！知道了。哎，这程建军，他能帮忙吗？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7: 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我嗖就钻进去。
2: 我要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嗯，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的，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7: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2: 哎，你现在就去啊？
7: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10: 那你路上可小心点啊！知道了。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
11: 好好干，擦干净啊！
12: 哎，我是陈雪。哎，
11: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
12: 大嫂。 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他假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13: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富娥不来，你也不来，何日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12: 好好好。哎，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哥姐，
13: 什么意思？
12: 苏哥姐。

0: 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
1: 哟，你们还不高兴了？
2: 我还不高兴呢。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爸都不同意。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干了是不是？
2: 行了，还请便。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1: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0: 你吓唬我呢？投诉额，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1: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0: 黑
1: 黑什么黑？给钱！
0: 苏荷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1: 行行行行，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0: 你头发不长啊你？
1: 我没你长，
0: 都长都长。
1: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0: 嗨，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怎么做人呢这是？
3: 娄子了吧？
0: 什么娄子啊？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荣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
3: 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0: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
4: 哎，喂，
5: 毛毛，那个。听妈说，
4: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4: 别提这事儿，
1: 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来，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
4: 那行，
1: 没问题。
6: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复刻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1: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6: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1: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
6: 真是。
7: 哎，大嫂您找我呢，
0: 姐。
3: 杏儿，
0: 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7: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0: 对对对对，没错，
3: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7: 不是，大嫂，咱大姐，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
0: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
3: 这钱你还想要不要？
0: 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
3: 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
0: 你自个儿干吧。
3: 不信了，等我挣的钱不来求我。
8: 孟经理，我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
7: 你这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呀。

0: 萌萌，哎，这么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
1: 来坐，
0: 来
1: 坐呀，
0: 好，好。
1: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2: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嗯，对，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1: 细细道来呢，萌萌。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来北京啊？不行啊，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呀？
2: 嗨，
1: 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2: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3: 刚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2: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1: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3: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哎
1: 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2: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1: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2: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偷的。
1: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4: 干嘛去了？
5: 啊，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6: 哟，进进进
4: 进。
6: 关经理，您找我？
4: 孟小象今天找你了吗？
6: 我没答应。
5: 什么意思啊？
4: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6: 是这样，老板，孟小象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店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陈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5: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4: 等等，没事儿，你先走吧。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5: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成吗？
4: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5: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他又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4: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
5: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
1: 哎呦，别哭！
6: 你按照我单子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我。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4: 后天。
6: 后天。
4: 对，
6: 这么多东西您背得起吗？
4: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6: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4: 千万别走漏风声。
6: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走了。
4: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7: 妈，

0: 着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1: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0: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2: 妈，春雪在家吗？
1: 嗯，在。
2: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我告诉你啊，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嚓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想要钱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
0: 那厨师呢？
2: 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了，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请柬赶紧发出去。
0: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2: 春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2: 哎呀，对对对对，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1: 帮帮他吧，帮帮他吧。
0: 没说，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1: 洗菜不用贴。
0: 不用我也洗。
3: 哎，干嘛？哎，正好，
0: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3: 行，没问题，一定去
0: 啊。好，
3: 先走了。
0: 哎，
4: 小弟，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
5: 建军。
4: 哟，父王，
5: 跟我装傻呢是吧？
4: 哎，这话怎么说呢？
5: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4: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啊？嘿，这帮人胆儿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5: 蔡小丽，
6: 啊，
5: 你出来一下。
6: 哎，父王回来了，
5: 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6: 说了，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5: 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4: 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我不明白啊！
5: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刑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3: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4: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3: 你干嘛呀？
4: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啊，你做好一百件事情，一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3: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替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利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4: 行行行，我再想办法。
7: 不是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
8: 嗨，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7: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8: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0: 哎呦，苏萌，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啊，哎，这位是我们家一亲戚。哦，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1: 慢点啊。慢点啊。
2: 孟小希啊，这会儿你高兴了吧？
1: 我还有什么好高兴的呀？那人厨师长又不是我给挖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3: 我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话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2: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可吊丧，成了吧？别后悔啊！
4: 我不后悔。
2: 孟小夏，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你激我是吧？你就是不激我，我也得走。涛哥，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4: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3: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啊！你们坐一桌啊？哎呦，大姐！
2: 涛子，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涛子，
4: 这不是我的点子。
3: 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
4: 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涛子，哎呦，就不是春明的哥们儿。行，别提这个了。涛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5: 哎呦，
4: 建军儿，
5: 哎，大姐，
4: 来了。
5: 哎呦，
6: 这买卖够大的，
5: 这弄得不错。
4: 来来，恭喜恭喜啊，
5: 建军儿。
7: 不许来大姐这儿沏茶啊！看大姐说的，这狼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哎呦，
8: 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好嘞，好嘞，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啊。来，好嘞，你们。哎，好。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7: 过来。这人办事忒不好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这么麻烦，我买你们车干嘛？
8: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掐的，没想到办公室出点事情，家伙别打磨你，得多少钱？
4: 就是不办事儿。
9: 行了，先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4: 行，其实你放心。
9: 嗯，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的就剩张嘴了啊。
4: 哎，大哥啊，还有事儿，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9: 什么样的？
4: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
9: 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4: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9: 咱看看去。
4: 你不走吗？
9: 什么？先看看，走走走。
4: 你这是够早的呀。
9: 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嗨，都这样，他们
4: 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
9: 苏萌，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10: 我是小萌的舅舅。
9: 啊，你好。
4: 哦，
9: 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4: 嗨，
9: 苏萌。
10: 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

0: 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吧？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1: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0: 春明去哪儿了？
2: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3: 哎，对不起，
2: 菜上了。
4: 对不起，好事啊。
3: 这功夫你看看去呀、
4: 啊！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5: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6: 好了，马姐，
7: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8: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馆楼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哎，
7: 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的。
8: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9: 部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5: 别！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嘛，今儿我们开业呀。
10: 厨师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帮我们把这个坎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8: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7: 走！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
10: 啊？现在拿。
8: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7: 哎，厨师长，别走了。
1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3: 对呀、
12: 啊，
1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

0: 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

0: 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

0: 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

0: 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不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明理，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尊，我顺人背，谓之廉。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了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7，好视力争气。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三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三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三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0: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这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2: 哎呦，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0: 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3: 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2: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3: 人呢？
0: 你问你媳妇去。
1: 那你媳妇呢？
4: 媳妇，媳妇，这怎么了？
5: 啊！
6: 好，
5: 哎，
6: 够够的。
7: 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
8: 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和我们谈合同。
7: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9: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8: 好，干活吧。
10: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9: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0: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9: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呀？
10: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9: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儿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10: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
8: 厨师长，
10: 你们全被解雇了
8: 啊？
9: 不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10: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9: 涛子，
8: 这叫什么事儿？
11: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12: 我想看看，
13: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14: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3: 你我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5: 你们接着告状啊！
3: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啊，挺有本事的。
15: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3: 是，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15: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14: 五子出差了，真的。
15: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啊？
16: 呵，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啊。嗯，
15: 破烂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16: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15: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17: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15: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14: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10: 是，
18: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14: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8: 你别管，
15: 你是苏蒙大舅，
18: 正是。
15: 那你有发言权。
18: 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15: 我看成。

0: 说话呀，破老头。咱家给的是现金吗？
1: 咱们是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
0: 得嘞，就这么着了。
2: 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
3: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2: 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
4: 那咱们不谈价钱了？
2: 甭谈价钱，怎么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萌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
5: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6: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5: 关小关，你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
6: 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
5: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6: 哟，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5: 是。
6: 可我不喜欢你。
5: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6: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
5: 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儿好。我给您沏杯茶。
6: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我马上就走。
2: 坐下呀。
7: 这个村民是什么人物啊？
8: 就是我的男朋友呗。
7: 哦，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8: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儿挣钱呢。
7: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8: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7: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8: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7: 明天啊，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搬到金城镇去。
8: 然后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7: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的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8: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7: 这怎么会呀？咱就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了。

0: 不用了，你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啊，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带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
1: 那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没错。
2: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啊。
1: 不是一回事啊！
2: 就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2: 我说就是一回事儿。
1: 你想气死爷爷呀？
2: 哎呀，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您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您。
3: 您是我爷爷，我哎，没事了，姑奶，
4: 你别吓我，姑奶
3: 没事了啊。
4: 妈，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

0: 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的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1: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 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2: 杏儿，你哑巴了？
1: 我这是哑巴亏失大发了。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2: 小杏儿，求求大姐。
1: 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就您啊，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事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2: 缺的还不少呢。
1: 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2: 怎么说呀？
1: 骗子，大骗子！哼。

0: 已经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哎哎，谢谢大夫啊！太好了，太好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肯定要是再也醒不了了，怎么办啊？吓死我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两天呀，
0: 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
2: 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
0: 行啊，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
2: 我躲。
3: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
2: 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
3: 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
2: 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4: 手脚麻点儿，腿脚勤快一点儿，嘴巴甜一点儿，脑子活络一点儿，啊！谁要是敢再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记住了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6: 侯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5: 你让我说实话。 必须说实话，
7: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他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看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乔宁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给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4: 哦，
7: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
7: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5: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7: 对呀、啊。
5: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7: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5: 好。您家这事儿怎么样？
8: 说新来的老板是你大舅啊？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笑>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7: 孟小杏，你不是在茶霸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

0: 跳槽了？
1: 不是，我倒大霉了，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0: 你还别说，你呀、真有俩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1: 不是，苏总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0: 怎么着，拆了茶吧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1: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0: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1: 哎，别！我去，我不去还不行？谁跟谁认识的？
2: 放小气啊！
1: 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0: 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1: 请问您哪位啊？
3: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1: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0: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1: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0: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必要告诉你。
0: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4: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又是请坐。
0: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4: 是，您教育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儿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4: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
0: 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4: 别这么说，
1: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0: 姑娘，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1: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0: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1: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0: 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1: 不信咱们走着瞧。
0: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0: 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1: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
4: 我拍谁呀？我
1: 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你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0: 不好惹？
1: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这个道理那些话我听不太明白。
0: 不明白啊？嗯，那慢慢学着点吧。
1: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你捣鼓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没说话。不是，您忙着吧，姐。
0: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5: 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0: 得，

0: 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1: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
0: 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2: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1: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2: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了，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3: 没错，吃饭的人就喜欢扎堆儿。
1: 所以啊，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3: 说着玩儿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1: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
0: 保准不出半个月，
1: 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3: 规矩啊，这叫规矩了。
2: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1: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3: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1: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2: 好。
1: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
0: 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着，
1: 那咱就赔大发了。
3: 这孩子怎么这么贼呢？
4: 哎，两口人，
5: 才到
4: 啊！好，
5: 发酒啊，发酒三杯啊！
6: 哎呀，好酒好酒。
7: 我们呢，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口吧。琢磨着，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8: 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7: 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9: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着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
2: 我找程建跟你求，
3: 不是，帮我看搞的鬼，我出差了，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3: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早梅。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爸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解释。哎呦，
3: 我必须得解释，不是不解释会都火了，我埋了我。
4: 春明啊，
1: 哎，
4: 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
1: 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了，保证。
3: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3: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0: 奶奶，你说，我跟不跟他说？

0: 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我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妈，这几天我大嫂们饭馆办的怎么样啊？哎，
1: 那，
0: 嗯，你自己看吧。
2: 哟，挣不少啊。
0: 钱是分给我了，嗯，餐馆没了，我没听明白。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3: 胡闹了，
0: 别找你大嫂去了。
3: 哎呦！
4: 孟经理，那您这人也挺直。哎，
5: 谷子哥，你回来了。
6: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5: 你的呀。
6: 这话怎么说的？这酒楼是苏蒙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蒙的。苏蒙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5: 那是苏蒙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蒙了。
6: 吴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蒙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5: 知道了。
6: 你要哪儿去啊你？孟经理，他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7: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姐，你回来了，赶紧坐。
8: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9: 一言了难尽，罄竹难书。
8: 行，你过来，你看，又重播呢。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住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了。
9: 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的呢？
10: 没有我，你能挣来？
9: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那么容易挣着钱啊？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儿了？
8: 你管？
9: 你是不是躲着苏蒙呢？
8: 苏蒙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9: 谁知道？春明儿给苏蒙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嘘，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蒙啊。
8: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蒙没有直接关系。
9: 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有关系吧？你呀，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你干嘛呀？
8: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11: 点火就着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0: 流行在各大医院，

0: 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轻便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

0: 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

0: 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

0: 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 这个

0: 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4: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1: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12: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是。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模糊不舒服。

0: 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痛！

0: 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1: 是吧？
2: 没错。
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了？
1: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3: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0: 不是，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3: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蓝猫哭耗子的吧？
0: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2: 出口看一眼观察一下。
4: 老爷子怎么了？
2: 说呀。那你问他吧。
0: 不是蓝猫，你爷爷怎么了？
1: 说话呀，你不是我着急呢怎么？
2: 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1: 关小关，
2: 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3: 全靠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5: 听说郭大爷，您这会儿下棋去有点早了。
6: 哎，你知不知道啊？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5: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0: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得起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1: 我正等你呢，哎，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2: 等我就这事儿啊？哎，
1: 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2: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官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们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哎，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2: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
1: 你
2: 别来了，上班去。
1: 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
2: 哎，
1: 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2: 有意思？
1: 啊？ 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开！别一会儿，怎么几根弧线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叫魂了你了！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
4: 看看，让您费心了。放下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3: 是是是，尤其是那号。
4: 错。
3: 嗯。
4: 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 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
1: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4: 我说过吗？啊？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3: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4: 这空城计我爱听了。
1: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呦，这酒您少喝点啊！
5: 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小杏儿，出来一下。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
1: 你找她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她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先回来就行。
1: 行行。
0: 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啊，
2: 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苏和侯姐。这我知道。
0: 这个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0: 哪个医院呢？
2: 又不知道。
0: 骨癌，哎呦，我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云嫂了。哎，别这么说话啊，有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了？
3: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0: 行了行了，你别送我回去，春娘，你跟我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1: 不知道做啥就啥也别说，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2: 春娘，
1: 啊，
2: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1: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2: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1: 姐，这餐饮界这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3: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4: 老爷子，老爷子，哎
1: 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5: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1: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5: 知道了，
1: 收拾收拾吧。
5: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大爷。
2: 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啊？
1: 是吗？
2: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说您这记性，这
3: 你们早啊！来来来，
2: 哎，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爷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昨儿个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又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什么吗？
1: 哪儿啊？
0: 中华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2: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清嗓。
0: 哦，
2: 快给爷爷来两句。
3: 降降。

0: 行了，别嚷嚷了，
1: 这船收拾吧。
2: 哎，
3: 你看这孩子多欢实啊！
4: 叫什么？
3: 枣。
4: 哦。啊。哪个京剧院呢？
3: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来，坐。枣。
2: 哎。
4: 走，叫什么？
3: 枣是吃的那个枣。

0: 哦，
1: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
2: 小官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
3: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就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1: 哎呦，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的猫腻儿？
4: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5: 不是，你干嘛去？
4: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2: 女强人，
1: 你们俩怎么样了？
3: 你们怎么样？
1: 拿没拿下？哎呦，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
5: 说我？你在外面照着自己个儿，一苏蒙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1: 哎，快了啊，马上了。不行，
5: 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1: 不是真的，人苏蒙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霸楼，我呢在聚百仙三客栈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店。
5: 哎，聚百仙在哪儿？
1: 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蒙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6: 野心够大的，
1: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6: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1: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6: 真的？
1: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5: 得，哥们这回心里有底了。
1: 哈哈哈哈哈！你那样儿。
2: 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7: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5: 不提。
7: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2: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吧。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7: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1: 那咱不干了，咱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7: 您真逗，让我给你开饭馆，你直接给我扔河里算得了。
1: 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7: 不好吗？
2: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4: 闭嘴，别说话了。
2: 哎呀，咱俩赶紧结婚吧。
7: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2: 你属于哪种啊？
7: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2: 那怎么样叫靠谱呢？
7: 就你。哎呀，
1: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
4: 老板，少点啊，老板让你们。

0: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1: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会吧？
0: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2: 我信。
1: 为什么？
2: 你先出去待会儿。
0: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2: 韩春明回来了。
1: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她不会告诉她的。
2: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素娥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的时候，韩春明给她点甜头，她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1: 完了，功亏一篑呀！
2: 来个，
1: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0: 也许不一定是他，
1: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0: 哎，春明。
3: 哎，
0: 这么说您赔了？
1: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4: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
0: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啊？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4: 没那么严重。
5: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4: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5: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4: 啊，
0: 啊。哎呀，阿姨，我都拾掇完了。来吧。
5: 什么呀？
0: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那人五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5: 都给你都成
0: 啊，
5: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0: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5: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0: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哟，苏萌姐，
6: 春明在吗？
0: 不在。
6: 苏萌进来吧。没在。
0: 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5: 好嘞。
0: 走了啊，苏萌姐，慢走啊！
5: 哎，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0: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5: 那是
0: 啊。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5: 行，
0: 过去那关小关厉害吧，能儿吧，就会白人样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他强多了。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关真不如我。
5: 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关不如他爷爷，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7: 回来了，萌萌。哎，萌萌，你跟我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
6: 没有。
7: 那他在哪儿呢？
6: 要甭问了，
8: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啊就不算什么，再
3: 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

0: 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
1: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0: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1: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着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2: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3: 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不骗人了呢。
1: 哎，妈妈，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0: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哎，
3: 怎么又得罪你了？哎呀，我就懒得搭理他。
2: 哎，酸胡子脸。七十二变。嗯，
4: 哎，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
2: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呐，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5: 奶奶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哎，
2: 得得得，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5: 本来就是他不对。
3: 我已经说了。
1: 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2: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哎呦，
1: 妈，你得注意身体啊。
2: 不要紧的。
6: 萌萌开门。
3: 她来，我看。
2: 不接就不接，
0: 我看村民也不靠谱。
2: 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村民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村民，废话非驴似的。
7: 起不起呀？啊，起了吧，起了吧。哎，昨天晚上苏萌找你来了啊。
8: 嗯，不是，那您昨晚上怎么不说呀？
7: 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
9: 干嘛去？
8: 找他去。
7: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
8: 那你就等下班再说。
7: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8: 马上
7: 起来，吃吧，啊。
8: 不许唱。

0: 先坐会儿。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4: 那玫瑰椅您搬走。
3: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答应我。
2: 你说你公道，
3: 是
2: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哟，爷爷，
3: 你耍赖了，你这
0: 怎么唱起《春风大海》来了？
3: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0: 五哥，
3: 哎，
5: 哪有？

0: 找人争东西的。
1: 你不懂，你闭嘴。
0: 我怎么不懂啊？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2: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
2: 灯。
0: 哎，你不吃饭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
3: 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4: 春儿回来了吗？
5: 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4: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5: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4: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5: 哎，
6: 五子，
0: 五子，阿姨，
6: 早，五子呢？
0: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5: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0: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5: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7: 明吗？
6: 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7: 走。
6: 哎。
0: 阿姨再见。
6: 哎，
7: 小孙女，
0: 爷爷，
7: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9: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0: 对呀。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0: 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

0: 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这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哟哟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1: 我保证说实话。
0: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2: 说
1: 餐饮界的秘密。
0: 行，我知道了，
2: 回去告诉你舅舅。
0: 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哄得一塌糊涂。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你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
3: 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0: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
2: 羞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刷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0: 气死我了！他
2: 不生气啊，咱不动真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
4: 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如上街。
5: 大舅，哎，
0: 哟，您这，啊，你们俩对账呢？
4: 我们俩分着。
0: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嗯，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4: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胡同。
0: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川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5: 吹了。
4: 吹了，
6: 吹了。嗯，正式吹了。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4: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6: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4: 年代不一样。
6: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 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0: 你们俩要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6: 好，不提了，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0: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6: 行。
7: 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8: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9: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
7: 走了。这孩子，我还就不信了。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找苏萌算账去啊？
9: 我喝水。
7: 呦呦呦呦呦！
9: 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走走，啊！出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7: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9: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7: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9: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7: 你。
9: 想笑就别憋着了，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

0: 太监科的女人嫁不出去，我也没想嫁出去。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
1: 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哎呦，行行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谁信呢？那你怎么才能相信？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0: 知道该怎么做。你干嘛去？我下楼啊。告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今儿我买单。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
0: 啊！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疯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2: 姐，你有好货，来来来，姐，姐姐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好，姐，你早，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想你了呗。关大爷的孙女每天都给他做条鱼，啊，我每天都得来取，正好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3: 这小懒猫还挺孝顺啊。
2: 你在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是吗？嗯。你可得。哟，侯爷，
4: 你瞅你穿棉棉袄哪去了？
2: 我不是没看见，他去咱村了。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
4: 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5: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4: 哎，
5: 这
4: 哎呦，
5: 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4: 您忙着，
5: 来，
4: 您
5: 慢走啊。
4: 哎，
5: 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姐，
4: 你要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 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那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6: 听您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你去？
4: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6: 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7: 你怎么知道？你爹叫刘德禄，是啊。嗯，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一天3顿小米儿就得。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床可憋了2年了啊。
4: 啊，你也没戏。不是，我说这谁认识？不认识了。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没错。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7: 你啊，
4: 安了一狗鼻子。得得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
8: 我没意见，哎，卷毛说，哎呀，我给你卷一炮啊！我不好这个，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9: 气死我了！啊，哟，阿姨，阿姨，哎，你呦，
8: 春梅都回来了，
9: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她足足一下午。 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10: 你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9: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

0: 吗？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2: 我走了，
3: 阿姨，你甭生气啊！
0: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喂！
4: 哎，我说，你说，你说，
5: 凭什么我先说？
4: 凭什么你不先
5: 说？白就不说，
4: 那我也不说。
6: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
5: 天有喜怒之情。
4: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5: 小子学问见长啊。
4: 但凡家具有三气，
5: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4: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
5: 看着土气，拾掇出来就是霸气。
7: 你们俩还没睡呢？
5: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7: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呢？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5: 那炕有臭虫，怕咬。
7: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4: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省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7: 不是那个，俩人了。
4: 您管他自个儿要。
6: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7: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6: 我不能在这狗小子这栽面儿啊。五块钱，五天呢。
7: 得了得了，我谢谢您。
6: 不是，等，
4: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7: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6: 嘿嘿嘿。
4: 怎么
5: 的？你想让人逮到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4: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5: 跟我叫板是吧？
4: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他7七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5: 我练就练。你坑了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4: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5: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8: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7: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0: 哪回来这是？哎，苏伯，苏伯，
9: 阿姨，你还怎么出名呢？
0: 连个人影都没有，都快把我急死了。
9: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
0: 坏了，这是要吹呀！
9: 你说这个倒霉的，真是。
0: 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9: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0: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儿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9: 是。
0: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9: 算，
0: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9: 不是，甭打了。

0: 回头我在我这边摆一鞭棍儿，
1: 你那头搁一便桶，
2: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3: 小子，这明朝的，
2: 清朝的，
3: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2: 我管他明朝清朝，我只知道逃犯回去娶媳妇。
3: 俩公子哥是吧？
2: 没错。
3: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2: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3: 哎，商量商量，把这机会让我。
2: 凭什么呀？
3: 凭我是你长辈。
2: 啊，
3: 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
2: 啊，爹，
3: 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孙子，爹不跟你玩了。
4: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0: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4: 哎呀！
5: 哦，来了，
2: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5: 啊，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6: 哦，
2: 甭看了，他也走了。
5: 走了没事儿，他还得回来。
2: 不能够，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儿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您这儿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子不是一对儿，添麻烦啊！
5: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儿过来取。我走了。
3: 别去，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4: 我说，
1: 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2: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
5: 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啊，那就这么着。
2: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好。
1: 您好，
0: 你好，你好，
1: 来给我吧。
0: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0: 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0: 啊，这事儿

0: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1: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2: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1: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2: 得嘞。
1: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2: 这唱得得得得得，
0: 你能不能悠着点？
1: 小老猫
0: 啊，
1: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0: 爷爷
1: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0: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1: 还是呢。
3: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2: 师傅说了
3: 啊，
2: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妈了。
3: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逼。
2: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孙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3: 早扎。当当当当当。哎，
2: 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呢？
4: 哎，别管了，
2: 放心，交给我了。行，赶紧去啊。
3: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2: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3: 好，走了，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5: 你可小败家的呀！
3: 妈，你看什么呀？
5: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2: 我出差去了，出差。
5: 你出差你不说一下？
2: 这不是太忙吗？
5: 忙什么忙？
2: 你放下吧。
5: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2: 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0: 走，我找你。走哪？
2: 走，这就走啊！
6: 哟，这怎么了？
2: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6: 了，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2: 是，
6: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2: 哎，没那么严重，把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劝劝啊。
3: 主子，我先走了啊！
0: 滚！
3: 您别生气了，我说。
0: 滚！
3: 哎，
6: 萌萌，哎呦，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
0: 到。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不说好要结婚呢？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个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10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6: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0: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6: 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妈回来又该没完了。
0: 哎呦，您别烦我了，我去
6: ，我去不去？
0: 韩春明，我恨死你了！
2: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0: 走开。
2: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熟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0: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2: 苏萌。

0: 我不行，我不行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不过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
1: 那你就要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提着枪在家门口等着。
0: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2: 哎，我就这样了。
1: 行，你就这样吧。 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0: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我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1: 还真把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你抽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说了吗？这院里人都睡了，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留神脚下啊！传上马了。哥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2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忙，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元要当副处长了。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安，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0: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什刹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0: 哎，
4: 我有这么腐败吗？哎
5: 呦呵，再回楼。
6: 嗯，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5: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6: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2: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2: 小门口气真挺大的。
1: 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7: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6: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7: 好的，您稍等。
6: 谢谢啊。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 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像 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像 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走路要不要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6: 一分钱不要的。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
2: 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3: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中午好，岁月悠悠，又至端午，祝您端午安康，一帆风顺。今年端午假期，我省大部地区有雨。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这两天呢，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假期出行呢，要格外的注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自驾出行要格外的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气温，今天午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由于近期雨多湿度大，舒适度并不高。临近夏至，热是主基调，主要城市当中像邯郸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时候居多，其中呢，明天和23号能够触碰到35度的高温线，天气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30到21度。西柏坡多云，29到20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25到19度。坪山、腾龙山多云，29到20度。塞罕坝中雨转雷阵雨，21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4度，浪高0.7米，最高潮23:31，最低潮9:11。唐山海域水温20.5度，浪高0.6米，最高潮19:25，最低潮12:20。沧州海域水温25.6度，浪高0.4米，最高潮20:05，最低潮13:31。感谢收看。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你，那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了。
1: 行，你先去忙吧。
0: 好的。
2: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
1: 哎呦，怎么是您呢？
3: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
1: 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2: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
1: 问了问了，
2: 我们老板啊，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我们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2: 我们老板呢？
3: 啊，
2: 现在啊，
3: 挺不动啊。
2: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4: 谢谢啊，你看看。才知道平平淡淡从初就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3: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5: 厨师长兼老板。
3: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5: 那必须的。
3: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2: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3: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哟，关系不一般呢。
5: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忙。
2: 行。
3: 行啊，韩经理，够铁的哈、啊。小蜜还是情人呢？
5: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了点啊。
6: 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
5: 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
3: 再回首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5: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3: 你说我听听。
5: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3: 行啊你。
5: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3: 那怨我吗？
5: 怨我，行吧，都怨我。
3: 本来就是。
5: 哎呀，
3: 哎，跟你说一事儿，
5: 嗯，
3: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5: 真的？
3: 还不信啊？
5: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3: 小看我？
5: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3: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三十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5: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3: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啊？
5: 哦，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你情人了、
3: 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5: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
3: 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5: 不是，哎，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3: 那你看急什么呀？
5: 谁急了？
3: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5: 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

0: 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那个，我说错话了啊。
1: 你说，我还真挺想我奶奶的。
2: 哎呀，媳妇回来了。哟，赶紧着吃饭。

0: 副处长了。跟你说一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2: 这，
3: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0: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什么结局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
2: 那
0: 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
1: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0: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数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2: 真的
1: 啊？妈，
0: 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3: 哎呀，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
0: 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1: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
0: 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
1: 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
0: 一直就是一科长，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3: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捣的。
0: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2: 你就悠着点，得和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0: 我知道。
3: 哎，萌萌，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们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0: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
1: 你们先吃啊。
2: 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
4: 哎，孟经理啊，那两口子你认识啊？
5: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6: 瞧见那女的没？
5: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吧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
7: 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5: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他那样还追过我五子哥呢，那我五子哥根本就瞧不上他。
4: 你五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
7: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五子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4: 陈涛
7: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8: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0: 行，
9: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10: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吧，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吧。
11: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个吧。
9: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10: 这就是人各有命，哎，想帮也帮不了啊。
9: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11: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使绊子。
10: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

0: 你以前不是还喜欢我的吗？你犯浑是吧？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1: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0: 打折了吗？
1: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0: 九折？把你们经理梦想线叫来。对呀。
2: 经理，那号桌子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吗？哎，
0: 小静，本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2: 是，
0: 是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打八折行吗？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
3: 最低得八折，
4: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5: 你知道就好。
3: 哟，今儿怎么亲自闪电啊？
0: 感冒呢？
5: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顶会儿？
3: 就行行行行啊！我没带工资，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5: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你家财政大权都在你手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3: 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后悔我也没辙呀。
5: 行，
3: 哎，你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
6: 再把钱给你，
4: 什么呢？我说话不管用是吧？经理，我真的没听见。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6: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4: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6: 不会有下一次。
4: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7: 啊，恶习不改呀！什么恶习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4: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哎呦，不敢！
7: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吵的就是你。哟，
4: 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7: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消除，就是容积率。
4: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3: 聪明啊！哟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哎呀，要说我侯姐守寡也三年了，也该有个规矩了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胡姐，你们俩要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
7: 再说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呀？你这，我说春明，
8: 你来劲是不是啊？啊，
7: 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3: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钢材，你敢不敢？
7: 我出多少？50%，
3: 干。
7: 现在就给你签，别着急，
3: 我还有一条件呢。嗯，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一边待
4: 着去，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3: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的不地道，拿我们家小信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除这个，一会儿开除那个，我看不惯。
7: 哦，你就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8: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子。
7: 扯这没劲，说这批货有多少？
8: 第一批一个专利，第二批两个专利，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7: 我同意，行，
4: 我不同意。
7: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8: 这是你说的？
7: 是我说，春明听见没？
3: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7: 哎。 等会儿，我还有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嫁给我。
3: 这事儿我说可不反对，
7: 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4: 就是春明，你。

0: 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哎
1: 呀，干嘛去啊？不干了？
2: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1: 得嘞。
3: 哎呀，这小清管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了。
4: 是是。
5: 有话说有屁话，甭跟我这套词。得嘞。
3: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她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5: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苏萌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3: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1: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完了，
3: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一天走，怎么样？
5: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3: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5: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不给你打款。
3: 行行行，我买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1: 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5: 你想啊，和你到了中俄边境，去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3: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5: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什么台湾人，
3: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0: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6: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0: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6: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0: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6: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0: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6: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0: 就知道。
6: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0: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6: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7: 刘老板，
6: 啊，他来了，来进来。
3: 哎，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哎，您过目。哎，
0: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3: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0: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你？
3: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0: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的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3: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1: 走了，
6: 干嘛去？
3: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6: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哎，别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
1: 回家了啊！
0: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6: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0: 他做梦，凭什么呀？
8: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报了。
3: 想明白了。
9: 哎，杏儿，
10: 哎哎，
9: 快来，哟，把这都带上。哎呦，
10: 二爷，
11: 拿着拿着。我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10: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11: 你嫌弃我？
10: 那哪能呢？
4: 是打从我妈一过世啊，

0: 在我心里头，二爷儿，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
1: 你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0: 二爷儿，
2: 姐，
3: 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4: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3: 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4: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0: 行了行了，二爷儿，我先走了啊。
3: 哎，你别吵架。
0: 我倒是想不吵。
2: 哎，姐，
3: 说了也白跟你说，
0: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4: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0: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4: 我想结婚。
0: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5: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0: 怎么着，吉拉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5: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好不好？
0: 行。
5: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0: 真的？
5: 内部消息啊。
0: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4: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那关系大的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4: 哎，慢点啊，姐。
0: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5: 哎，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6: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5: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0: 你
5: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7: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5: 妈妈，妈，
7: 快走！
5: 爸，
7: 你快走！
5: 哎呀，我不走！
7: 赶紧走！
5: 我不走！
7: 你走！
8: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3: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的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8: 是这么回事儿啊。
3: 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8: 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
3: 嗯，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8: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8: 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

0: 办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啊，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1: 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0: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她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1: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会儿啊。
0: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1: 嗨，
0: 再来。
1: 嗨，
2: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3: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4: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2: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3: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2: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3: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4: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5: 建军，建军，
4: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5: 建军。
2: 哎，
5: 妈。妈，我看您来了。
2: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走走，
5: 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您了。
2: 哎，没事。
5: 爸，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4: 五万？什么钱？
5: 你没给爸妈？
2: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6: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五万块钱，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5: 你借谁了？
6: 你就别问了呗。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5: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6: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5: 你到底给谁了？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0: 条，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

0: 板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板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

0: 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7: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3: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3: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夺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我就翻他的船，
15: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

0: 我会上当。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哎呀，老方，
4: 端午节快乐啊！
5: 不是是个节都可以更快乐，
6: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
7: 这个确实比咱们要丰富。
8: 对对对，
7: 你
9: 可以当饭吃了。
10: 枇杷粽香饭，
11: 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都可以用，你比如说它的果儿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一咬都是那种油油的那种香。
12: 今天做这道菜叫金沙烩白鱼，怎么简单怎么。
13: 俩字儿会吹。
14: 你瞅你最后盛的，
15: 它吹的有问题，
16: 一口一秃噜。
17: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5万。嗯，不止5万。
1: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2: 哎呀，行行行了，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0: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2: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0: 五哥，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我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不要啊？
3: 地呀！哦，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
0: 老板，
3: 哎呀，来。

0: 哎呦，春明啊，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啊？
1: 那院里没人来过？
0: 没有，没有。
1: 注意防火啊！
0: 哎，是是，
1: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0: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管我们吃，管我们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

0: 盖上，
1: 行，盖
2: 上。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
0: 哎，好，
3: 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了啊。
0: 慢点啊，好，慢点啊。
4: 韩总啊，
2: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4: 办好了，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2: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4: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2: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把门带上，咱走了。
4: 好嘞。
5: 棒子，棒子，
6: 老虎，
5: 棒子，棒子，鸡，
6: 老虎，
5: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6: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5: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6: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5: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6: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7: 哎，这就对了嘛。
5: 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6: 那谁结婚？
5: 韩春明儿。
6: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5: 啊，哎呦，废得好。哎呦，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6: 说谁呢？
5: 说您呗。
6: 敢说你都门啤酒爷爷？
5: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哼，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6: 不送。
5: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7: 赶紧走吧，你
5: 喝两口啊。
7: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6: 来。
7: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6: 坐着。
7: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8: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5: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8: 哟，
5: 行了，回见了啊。
8: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9: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10: 孟小仙，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11: 真是多管闲事。
12: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13: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9: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12: 您会相信的，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13: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12: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9: 好吧，再见。
12: 慢走啊。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长进，装什么呀你？你不是心光向上，让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

0: 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1: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工办人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2: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3: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1: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2: 好。
1: 今儿晨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哎，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4: 春儿啊，
1: 散会。
2: 哎，韩总，您在这儿吃饭吗？
1: 吃饭，吃。
5: 总，工程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6: 知道了。
1: 孙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4: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1: 太客气了，坐坐坐。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
7: 实不相瞒啊，之前见过这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1: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7: 那太好了。
1: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7: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1: 好，
7: 那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7: 就这么定了。
1: 好好好，我送送您。
8: 不用送，不用送，没事，正好我也有出门。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9: 怎么？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1: 包子有肉不在酒。
9: 啊，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低调。快过来，
10: 快过来。
1: 嫂子，什么意思
0: 呢？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1: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0: 好嘞。
1: 哎呦，老爷子，
7: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
11: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7: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11: 我就不洗，
7: 不洗是吧？
12: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11: 你耍流氓！
12: 别了啊！耍赖！
11: 耍流氓！
12: 走，水呢？
2: 水来了，水来了。
7: 这总行吧？啊！
11: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7: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11: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2: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13: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2: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

0: 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1: 那咱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嗯，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嗯，穆掌柜，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了。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儿蔡巧儿也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巧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敏啊，嗯，你别觉得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嗯，
6: 担心这防火
5: 队。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6: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儿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7: 哟，这不倒霉也不行。
6: 哎，我接一电话。
7: 哎，我送门去。
6: 好嘞，好嘞。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8: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6: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陈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的。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2: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2: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2: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1: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0: 因为，您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1: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百分百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
0: 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
1: 有你出面而已。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0: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1: 跟你说实话吧，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
0: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1: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2: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哎，千万别
1: 告诉别人啊！
3: 知道知道知道。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谁的责任？
2: 王一红，
4: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你以为呀？
2: 什么都你以为呀？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一直到扣完为止。
4: 孟经理，
2: 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4: 不是，
2: 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4: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2: 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你
4: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2: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4: 大堂经理。 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吧。
2: 好，大家都散着。
5: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
4: 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可我看不惯他这样。 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
5: 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一点。什么
4: 呀？行行行行，消消气，不生气了啊！
5: 哎，不过明天去给人出门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不去。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4: 烦我了？
5: 不是，不是这意思。 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

0: 你非让我上这吃盒饭去啊？
1: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哎，
0: 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家给抢回来了。这叫什么？我想那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
2: 啊，不生气啦，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您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0: 不是这意思，厅长，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那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1: 比您年龄还大。
3: 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了。
1: 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嘿，
0: 哎呀，
1: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
0: 天天得给咱上课，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绝对。我告诉你，我这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得，
1: 遗传了。
4: 我这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乞白赖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赶紧跨世纪了。
1: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4: 好了，来，
1: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杨花剑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1: 邀请我呀？
4: 嗯，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人杨花剑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
1: 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去呗。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4: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呢把大家串在一起啊。得，那去，好，给你喝点水，快，
1: 好。
5: 春玲，你儿醒了。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赶紧抱抱啊！抱抱，哎呀，长分量了啊！来来，叫干爹啊！赵医生，我要把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羡慕吧？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
6: 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5: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就是乌鸦想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哎，不是你这话说忒损了点了啊！
6: 哎，杨花剑，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5: 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这帮老叉要聚一聚。
4: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5: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6: 那个，先撤了啊。嗯，
4: 拜拜。
6: 走了，哎。
5: 大忙人。

0: 呢？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1: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啦。
0: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1: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0: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1: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0: 多包涵，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0: 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0: 扫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0: 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
8: 刀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7: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0: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乐山晋绥，立旗成泰。
11: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2: 占领太行山，
13: 乐太行者得天下。
14: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3: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哎呦。

0: 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妹儿。
2: 你说错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们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5: 没插队呀！
4: 哎，这个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龙首白腿一边会了啊！
4: 对啊。哎，下面还有，嘿，看谁来了？顺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6: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7: 怎么着？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
4: 杨华健。杨华健。静一静，静一静啊！
6: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
8: 好，
6: 好。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呢！啊，今儿能碰着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9: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
10: 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
9: 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11: 好。
10: 没什么说的了，
9: 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了。
10: 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
9: 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12: 什么说话？
13: 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到您。
12: 哎，
14: 什么呀？这是，
13: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
12: 哎，干嘛呀？
14: 二姨不认识字儿。
13: 哟， 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8: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13: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8: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13: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8: 真行啊！

0: 二姨没白疼你。
1: 那可不咋的。
2: 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0: 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呀，您别别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0: 老太太瘦下来，别干这个。
2: 我就干这个。
1: 您都没瞧清楚呢。
0: 放下。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了。嗯啊，
1: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4: 哎哎哎哎，春明，说人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呢？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啊，咱都不提了啊，
5: 不提了。
4: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6: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您
1: 的孩子要学琴，
0: 是我想学琴。

0: 别憋着了就。
1: 算你狠。
2: 哟，
3: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

0: 慢走，两位，不错，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 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1: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哎，你还真是
1: 开玩笑的。
0: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1: 你赶紧滚蛋啊！走，
3: 拜拜。
1: 行，你们车也来了，
3: 我先走了。
0: 拜拜，苏梅。
3: 拜拜，
0: 拜拜。
1: 哎，什么情况？怎么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嗯。小弟，我喝不去。
4: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5: 好，不讲，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6: 喊春明，站住！过来。
7: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便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1: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7: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6: 别给我废话！
1: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7: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1: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8: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呢？
9: 干什么呢？
1: 我们哥们送别呢。
9: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1: 谢谢。回头聊啊，责任奉陪。
9: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哎，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哎，苏萌去了吗？
1: 去。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不就行？你不会

0: 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2: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3: 很快啊。
2: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3: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2: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5: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4: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2: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我姐放哪儿，先走。哎，
6: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4: 好吧。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2: 行吗？啊，
7: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2: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7: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啊。
2: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7: 对，
2: 是吧？
7: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2: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啊，
7: 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劲儿好。走，上那边等着你。
2: 少来。
8: 你好，小姐，您找谁？
9: 我找韩春明。
8: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
10: 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
2: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
10: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2: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10: 不，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2: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建宁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10: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10: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
1: 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
2: 好。
1: 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3: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
4: 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5: 又怎么了？春眠你们俩又闹矛盾了？
4: 啊，没闹矛盾。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3: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4: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3: 不会吧？
4: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6: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4: 错、啊、我看不上他了。哟，
6: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4: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嗯，
6: 对呀、啊，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
4: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嗯，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十级啊！哟，
6: 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
4: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3: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地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4: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6: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4: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6: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吧？
4: 知道不跟你们说。
6: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哎、真是的。
3: 你呀、啊、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啊、哎呀，
6: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真是的。走吧，
3: 我看他的对象啊，咱别管他。嗯，
1: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0: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后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1: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逆做大了？哎呦，
2: 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
1: 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2: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1: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2: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且得滚呐滚呐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1: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3: 哟，刘老师在呢，
2: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1: 你坐会儿呗。真是的，
2: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3: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2: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
1: 啊，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2: 哎呀，不做了不做了。啊，行了行了，我走了啊。哎，
1: 没事过来。哎，啊，刘老师啊。
3: 妈，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4: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嗯，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

0: 我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包。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6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6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8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8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7式传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2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颠百病消。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

0: 心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提升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哎呀，老方。端午节快乐啊！
8: 不是是个节都可以到快乐的。
9: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
10: 这个确实比咱们要丰富多了，人家可以当饭吃了。
11: 枇杷粽香饭，
10: 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都可以用。你比如它的果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
8: 一咬都是那种油油的那种香。
12: 今天做这道菜叫金沙烩白玉，怎么简单怎么。
13: 俩字儿会吹，
8: 你瞅你最后盛的，
12: 他吹的有问题，
14: 一口一秃噜。
1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郭老猴，我听人说你有一歌友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爷爷，这明，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3: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
2: 来，
0: 爷们儿，嘎嘣利落碎啊，别娘们唧唧的。枣儿，
4: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秀。
4: 那咱俩来一段四郎探母。
0: 走着。
1: 好。

0: 真言。
1: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无动于衷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0: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趁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2: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3: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0: 你少插话。
4: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0: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1: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0: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妈，我这点顾客官瘾。
1: 大哥，
0: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五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0: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3: 别说话。

0: 唱啊！
1: 爷爷，该您唱了。
0: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2: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
3: 喝一杯。嗯，
0: 孙子。
2: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3: 小五，小五啊！你猜你就在这儿
4: 啊？
5: 我怎么了？
3: 家里都等着你呢。
5: 什么事儿？
3: 出大事了，要不然你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5: 回去一趟啊，
4: 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0: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4: 走了走了，
2: 我陪他待会儿。
6: 有点事儿，赶紧
2: 走了。
7: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3: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哎，妈，哎，小五回来
7: 都在。
1: 哎，爷爷，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快来来，坐这儿坐这
8: 儿。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9: 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8: 五子，
4: 哎，
8: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9: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8: 哎呦喂！
10: 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8: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10: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
11: 小五子，
9: 嗯，
11: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9: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10: 哎呀，这就对了。
11: 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3: 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9: 行啊，
3: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7: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
9: 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11: 啊？为什么呀？
9: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10: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9: 哎呦，这是规矩。
10: 没商量？
9: 真没商量。
12: 春明儿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10: 这……哎，老大，老大，
13: 得
10: 一场热血。没了，想睡觉。
3: 哎呀，哥要睡吧，你们玩吧。
11: 妈，我也走了。
8: 哎，你，
9: 我送送他们。
7: 二姐。
11: 啊。
7: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11: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9: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11: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9: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11: 啊，
9: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11: 真的？
9: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11: 我哪懂工程啊？
9: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隐瞒施工就行了。
11: 得嘞，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9: 这事保密啊！
11: 保密保密。

0: 胡子。
1: 嗯。
0: 起起起起起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1: 嗯，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1: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鸳鸯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3: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3: 嗯，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3: 那感情好，还能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4: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吃什么？
2: 回四合院啊。
3: 没劲，走了啊。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3: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别指望啊。
4: 再回龙居城又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5: 好，
4: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
5: 儿。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0: 你再说一遍。
5: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0: 不行，
6: 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5: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6: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5: 哎呀，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6: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5: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6: 没骗我？
5: 骗你是小狗！
6: 行行行，那快去！
4: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0: 啊。

1: 您这是第十八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
2: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3: 吃的就好。
4: 妈，你说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检察长您还得说呢。
5: 哟，闺女又回来了。
4: 走。
5: 哟，
4: 闺女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笑什么呀？
6: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
7: 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8: 好吧，那咱们签下字。
4: 哎，怎么样，成了吗？
8: 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
7: 哎。
4: 太深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6: 怎么样，我厉害吧？
4: 厉害。哎。

0: 跟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
1: 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弟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0: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1: 哎呦，

0: 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1: 那也是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啊。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
2: 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道说道。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2: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0: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2: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0: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回来伺候你吗？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啊？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要不说你聪明呢。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
2: 茶飘香，酒罢去，聚王在后，什么意思啊？这
3: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吧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了，来，
3: 我替老爷子敬你一个。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行了，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这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不是，韩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5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但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5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5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儿住呢。赶紧回去。
2: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3: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4: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1: 事儿都由着你。
5: 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6: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
7: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着修车。
8: 老人家，爸爸啊，
9: 您呢？哎呀。
10: 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萌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11: 茶飘香，
10: 您胜利。
11: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0: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11: 不变了，
10: 不变了。
11: 枣儿，
7: 哎，
11: 信吗？
7: 我不信。
12: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7: 您这一年365遍，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12: 哎，说真事儿，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7: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12: 出事儿了吧？
7: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得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12: 不，这有什么的呀？
7: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她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11: 那什么？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12: 我说老爷子，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7: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12: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11: 你给我搓背。
12: 嗯。
11: 他搓的不成。
13: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12: 不是，您吧，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11: 不送。
12: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11: 不送，
12: 客气上了，来，
7: 我也不送了啊，
12: 明儿见了啊，
7: 明儿见，哎，明儿见，
11: 滚，
12: 这，
1: 五哥，喝点茶。
10: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
1: 哥。
3: 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
12: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3: 你发昏吧你！
12: 不信呐，婚戒我都买了。
3: 真的啊？那房子呢？
12: 三环外我买了一套房子，帮你二姨接去。哟，
3: 这回有戏了。行，我先祝福你啊。
12: 谢谢。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3: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过来。
12: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3: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
12: 妹子，你别怪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管。
3: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12: 真的，
3: 真的。
12: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你放心，
12: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
3: 你跟二爷说啊，过两天我看他去。
12: 自个儿跟他说去。
3: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10: 小军啊，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4: 生意上的关系啊。
10: 又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14: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处外？
10: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14: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12: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得忠贞不渝。
14: 行了，甭在这给我假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12: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14: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12: 怎么了？
14: 你结账。
12: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15: 来喽，鱼来喽。哎呀，苏萌没白呢，你这就吃
10: 了。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16: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10: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16: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10: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16: 你看着小杏儿没？
10: 看见了，不光问她了。
16: 告诉你别吃。
10: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16: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10: 回头我再问问。
17: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8: 每天一袋异常通，
19: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0: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 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

0: 给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今天看我啊，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
4: 的。
2: 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6: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7: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6: 吃个饭怕啥？
7: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6: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7: 那你是咋好的？
6: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9: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8: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9: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8: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六块六远离排便障碍。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 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

0: 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6: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票化抢先体验，如

0: 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一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一肠通，
0: 有一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乐善其随，必先损害
4: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5: 占领太行山，
6: 得太行者得天下。
7: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6: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随时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
1: 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
0: 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放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
2: 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0-6188-2626。

0: 直接叫妈，那我叫您，您答应吗？我20年前我就答应。
1: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可以吃吗？
0: 来吃吃吃吃，
1: 快吃！
0: 尝尝。嗯，这好吃，我爱吃。
1: 是你做的吗？
2: 咱妈做的。
0: 我就知道不是你做的。 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1: 要么我佩服他呢。
0: 哎，春明，
1: 嗯，
0: 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1: 没看过。
0: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
1: 如果一个企业他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再也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3: 哎妈，头一回夸我。
0: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1: 哎哎，勇敢点，再叫一声。
0: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 我都高兴，给，谢谢妈。哎，忘了关手机。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啊，嗯，快来，给。
4: 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5: 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您，我请你蹭口饭吃。
4: 哎哎哎！
6: 来，尝尝这个菜。
5: 菜齐了吧？
0: 齐了，还有个汤。
5: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4: 好嘞，好嘞，您先吃着啊。哎，
6: 吃饭呀，爷爷。
5: 无酒不成席。
6: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5: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6: 你告诉他。
5: 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那谁能跟您比呀？
6: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4: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6: 您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4: 吃吧。
5: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4: 好的。
6: 哎，这才是我提了孙儿。爷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4: 就一杯啊。就一杯。
0: 行，两杯就两杯。
4: 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6: 爷爷倒是。吃饭吧。
0: 武藤，哎，来，什么事儿？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7: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我就完了。
0: 叫你送你就送，你
6: 啊，送送送，
5: 送送，哎呀，真是！
0: 哎，谁给你的？你这就该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啊！
7: 哎。
8: 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0: 替我谢谢你妈！哎哎， 物干嘛来了？
8: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的，那是大不敬啊！
0: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1: 哎、我毛主席保证，哎、不是撒了又
0: 去吧，去吧！你干嘛呀、啊、你？
1: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0: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那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
1: 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这爸爸是怎么
4: 样。
6: 辛苦辛苦，
3: 真的。怎么样，老爷现情况？
6: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1: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6: 估计还得观察2天吧。
1: 那谢谢你的照顾。
6: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1: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6: 好，好，

0: 我们现在就撤呀！
1: 对，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还晕着呢，现在。
0: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2: 成。
0: 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行行行行。
2: 枣儿，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2: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3: 哎哎。
2: 兔崽子春明呢？
3: 春明，
2: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2: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4: 爷爷，
2: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
3: 哎哎。
2: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5: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2: 枣儿呢？
5: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2: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5: 行行行行行，
2: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1: 爸，
6: 土医疗家具。哎，
2: 枣儿。我得喝两口，
5: 您等着，等着。
1: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5: 春明不是那种人。
1: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4: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1: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0: 对，
4: 我知道了。
7: 菜来了。
0: 嗯，
7: 酸辣土豆丝。
0: 嗯，
7: 热乎的赶紧吃。
0: 嗯。
5: 大夫说了，禁酒。
2: 我闻闻，
5: 不许喝啊！

0: 哎，我不喝，你也甭喝，你这就过。
1: 早上好，你来一杯。好，来来来来，
2: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嗯，
3: 好，
2: 赶上。
4: 爷爷，
2: 你们来了。
4: 爸。
5: 门口见您身了，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儿给您的，给您放这儿。卓儿，
2: 嗯，
5: 我要是死喽，
2: 嗯，
5: 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0: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5: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你比他还盼着我死？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够狠，
0: 嗯，
5: 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 我让你找不着我！
2: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5: 我怕。
2: 哎，
5: 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1: 爸，您睡了，咱们内屋待着去。
3: 啊，好。

0: 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关
1: 大爷不见了。什么？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能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我怎么办呀？我
2: 到大街上看他去啊！哎呦，
0: 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你是怎么尽的责任？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
2: 你竟然给看丢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你去！
3: 别说这些，
2: 你先别哭了。
3: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2: 没有。
3: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2: 没有。
4: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5: 春明，
6: 根据出云明提供的线索，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7: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5: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明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8: 春明，怎么？
5: 没线索。
8: 老何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上。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坐那没谱的事。
3: 你妈就是神仙啊！
2: 说什么呢？
3: 哎，
2: 春明，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3: 于金信，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2: 我口误。
3: 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 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你？跟春明道个歉，春明道个歉。
0: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5: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9: 春明，
0: 哎，我们先走，你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5: 这儿有用吗？春明可。

0: 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哎呦，臭德行！我告诉你要不是看见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1: 别吵吵！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1: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2: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0: 你别生气了啊！
3: 不气不气不气。

0: 怎么买单啊？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
1: 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10年，都跨世纪了。
0: 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2: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1: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3: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五哥，啊，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2: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
3: 儿。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0: 老爷子，
4: 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哎，
1: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2: 你说什么呢？
1: 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他去了，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因为关老爷子故世，他受打击太大了，就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送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上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你在这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管不住他妈。 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1: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2: 哎，这谁呀、啊？我看着你、
1: 啊。侯侯兰侯，你们俩真是，赶紧。
2: 那个小六，你先走，我在这儿帮把手看，您去我帮忙。
3: 你走。
2: 哎，好。

0: 爷，何金亮，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分贝，晚辈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您。
1: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有？没听见？啊！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对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
1: 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2: 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

0: 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 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是个节都可以到快乐的。
1: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
2: 这个确实比咱们要丰富多了，人家可以当饭吃了。
3: 枇杷粽香饭，
2: 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都可以用，你比如它的果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
0: 一咬都是那种油油的那种香。
4: 今天做这道菜叫金沙毁白玉，怎么简单怎么。
3: 俩字儿会吹，
5: 你瞅你最后盛的，
4: 他吹的有问题，
6: 一口一秃噜。
7: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8: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再敬你一杯。 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就闷你一冬烟，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雷，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破烂猴，给您赔不是了。

0: 金兵。
1: 你说什么呢？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3: 你去我家。
2: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3: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2: 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碎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3: 回见。
2: 哎，
0: 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怎么也好。
4: 妈，
0: 哎，四哥，
4: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0: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4: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吗？
5: 是，老北京到了80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90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的。
4: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边？
5: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4: 走，咱赶紧走吧。
0: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
4: 啊，走。

0: 么来这儿？哎，
1: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哎，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0: 摔了。
1: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0: 哎呦，侯师傅，
1: 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2: 孺子可教也。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2: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1: 得嘞，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2: 远了。
3: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4: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叨到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
3: 哎，跟你商量件事。
4: 钱。
3: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4: 去哪儿啊？
3: 景德镇。
4: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倒工艺品去。
3: 哎呀，你就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4: 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3: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呀，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4: 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呀？
4: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
3: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4: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3: 还不是啊？
4: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3: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4: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3: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4: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3: 哎，你赶紧拿钱啊。
4: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3: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小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4: 行，那我支持你。
3: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4: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3: 暂时保密。
4: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5: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过吗？
6: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5: 上面都说什么了？
6: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5: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6: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5: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了春明吗？
6: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5: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6: 没有。
5: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6: 能。
5: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6: 嗯，
5: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6: 我们走了。再见。
3: 哎，慢走啊。
7: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0: 需要向村民啊提示一下，不成，这样做不妥吧？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1: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0: 这村民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
2: 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村民不会不给面子的。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村民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郝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了他面说过。
3: 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蒲老侯这么说的。
4: 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3: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5: 五哥，
6: 哟，回来了。啊，
3: 睡着了？
6: 为什么？这是你们俩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那这……
3: 别这个那个的，听话，赶紧收拾。
5: 这房子是官大爷留给我们的呀。哎呦，
3: 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6: 老婆，
5: 真的？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6: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
7: 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来来来，孩子给我。哎呦，哎呦，哎呀！
8: 你说那关小官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
7: 哎呀，管他怎么办呢？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官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8: 那倒是。
7: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8: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7: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了。还有吗？把这些都拿着。都拿着。睡了吧？睡了。
8: 可给孩子困够呛，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行，二姨，你早点睡。
9: 好嘞。哎，
8: 走了。
9: 嗯，
10: 春明，你在哪儿呢？
9: 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8: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9: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啊。
10: 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哎呀，没事，有我呢。
8: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
10: 谁呀？
8: 烦死了！
10: 走走走，咱不进去了，咱在这坐会儿。
8: 讨厌。
1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8: 说，咱俩真挺点儿背的。可不是嘛，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回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行啊，就今儿晚上吧。有没有郑霞？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
10: 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说他怎么说？
7: 讨厌！
10: 哎哎，别跑别跑！
7: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

0: 从屋里边跑出来了。嗯。曹，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1: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0: 那个破烂壕留下的瓶子呢？在那儿呢。
2: 这个挺好看的。哎呀，你别乱动，
0: 五哥说这是破烂壕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3: 走吧，走，
0: 上哪儿去，二姨？
2: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0: 真的？
2: 快点。
0: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
4: 来，
0: 快点，月经。
4: 哎哎，马上。
5: 何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4: 来，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走着。
5: 何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多见谅。
4: 没事，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叫黄五本来面貌，哪是让你一看就人高兴的？
6: 我敬你。
4: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5: 何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
4: 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
5: 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 凡是好物件，未准传而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0: 什么东西也没有，要不请之前。那事已经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我想不通，
1: 韩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他们怎么上来了？
0: 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
1: 哎哎哎哎，怎么着啊？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哎，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面，正好。
0: 喝酒可不能独闷啊！喝点儿，快快快，坐坐坐坐，拿杯，反正。这个，我先提一杯吧。啊，这称呼该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关叔关婶儿，
3: 那你就叫我叔。
0: 葛林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怎么样？这关老爷子放有这油是多少东西啊？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
4: 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5: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嫂的吗？哎，
0: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6: 哎，那个，哎，把酒倒上，咱们再走一个啊！
0: 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7: 来来来，
0: 我给你倒上，
7: 倒上。

0: 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我知道。
0: 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嗯，
0: 好，先这样啊，啊。说，嗯，对。
2: 累死我了。
3: 房子真棒哈、啊！
2: 哎呀，
3: 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2: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3: 哎，那瓶子呢？
2: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3: 哦。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
3: 我知道。
2: 你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4: 师父，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
5: 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这么干，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她。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我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您老说我打不起。

0: 就这些啊？能找地儿吗？都找了，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2: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3: 是春明办事儿历来敞亮。
0: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走，慢点啊！
0: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慧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
1: 那行，我一会儿打给你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1: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关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

0: 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1: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
0: 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
1: 烦了。
2: 春明，这是想要留个念想啊，不管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是房。

0: 合适，这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行。
1: 小辉，你说呢？
2: 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
3: 就是。
1: 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
4: 打吧。啊，行。
1: 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
4: 在门口呢。
1: 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了。
5: 他可真够精明的，
6: 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
1: 我不许。
6: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们了，把这事儿都办了。坐。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春明，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1: 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6: 家具一分钱不要。哎呦，算给你留个念想。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1: 古玩不卖。
6: 古玩，我们还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1: 好，
6: 那就剩这房产了。嗯，300万怎么样？300万呀！啊。 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成
1: 交。
6: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哎呀，哎，
6: 好嘞，好嘞。
1: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
6: 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春玲，哎。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1: 那就这么着，
6: 好嘞，好嘞，啊，我们就回了啊，啊，路上慢点开车，好嘞，好嘞。
1: 啊，
6: 春明，这价格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
1: 怎么的？
6: 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1: 我说了不算，
6: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1: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6: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1: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6: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
1: 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6: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7: 你说五哥给咱安排什么工作呀？
8: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7: 我是说我，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哎，哎，你干嘛去啊？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1: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2: 对呀，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2: 呸！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0: 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

0: 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对吧，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0: 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

0: 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哎呀老方，
9: 哎，
8: 端午节快乐啊。
9: 不是是个节都可以到快乐的，
10: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
9: 这个确实比咱们要丰富的多了，人家可以当饭吃了，
11: 枇杷粽香饭，
9: 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都可以用，你比如它的果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
12: 一咬都是那种油油的那种香。
13: 今天做这道菜叫金沙烩白玉，怎么简单怎么
14: 俩字儿，会吹。
15: 你瞅你最后盛的，
13: 他吹的有问题，
16: 一口一秃噜。
17: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8: 我是方球，
17: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8: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祟。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家政与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哎呀，老方，
1: 哎，
0: 端午节快乐啊！
1: 不是是个节都可以到快乐的。
2: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
1: 这个确实比咱们要丰富多了，
0: 对对对，
1: 人家可以当饭吃了。
3: 枇杷粽香饭，
1: 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都可以用，你比如它的果儿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一咬就是那种油油的那种香。
0: 今天
4: 做这道菜叫金沙烩白玉，怎么简单怎么。
3: 俩字儿会吹，
5: 你瞅你最后盛的，
4: 他吹的有问题，
6: 一口一秃噜。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0: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9: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11: 三二一，下链接。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8: 6月21日，
7: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老方。
1: 哎，
0: 端午节快乐啊！端午节快乐啊！怎么了？
1: 你有点文化吗？见天说我没文化
0: 啊？
1: 不是是个节都可以到快乐的。
0: 端午节怎么不能到快乐？不吃粽子的时候吗？
1: 这端午节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那是纪念伟大的楚国诗人屈原的日子。你怎么能说快乐呢？
0: 你稍等。说到这问题，我还真的是有一个疑问
1: 啊，
0: 困惑我到现在十几年了。您说这问题是？先有的端午节呢，还是先有的屈原？是因为屈原他投了汨罗江，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吃粽子有了端午节呢，还是先有了端午节，然后屈原正好在这一天跳了汨罗江，然后呢再纪念他吃粽子呢？
12: 五月节又叫端午节。
1: 嗯，
12: 为什么叫端午节？端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
1: 啊、
12: 就如同一个月初几，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端午就是初五。

0: 什么又叫端阳节和羊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据古书的记载啊，就是过去古人啊，在仲夏之月有顺阳的习俗。什么叫仲夏之月啊？就是进入夏季以后的第二个月，夏天第二个就是仲夏之月，正好是五月。哦啊，过去呢，在仲夏之月，古人有顺阳的习俗，也就是在仲夏这一天要登高，要和中午的太阳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啊。为什么？就是马上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那么各种微生物它滋长得非常快，做一下日光浴，消一消毒。哦，所以这一天呢，在仲夏之日的第五天，也就是五日啊，
1: 五月端午，
0: 端午五月这一天呢，我们去顺阳，所以这一天呢也叫端阳节。哦，
2: 是这么个来历，先有的端午，后有的屈原，
0: 没错，
2: 端午节快乐啊，对吧？
0: 其实那我们还要问，就是为什么五月初五我们要吃粽子，要进行龙舟比赛？那么刚才说了，实际上它形成的日期呢比屈原投汨罗江还要早很多。那么据研究，端午节的来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百越地区，就是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龙为图腾的部落里边，要在这一天五月初五这一天划龙舟来纪念自己崇拜的图腾。因为中国的百越地区是最早以龙为图腾崇拜龙的一个部族。
2: 那咱们今天做点什么菜啊？
3: 做点什么？我这蒸完粽子，包完粽子，我这还剩点粽子叶。
2: 粽子叶能做什么菜啊？
3: 粽子叶还能做点啥？咱也别浪费了呀。
2: 那两位老师，您看谁先来啊？
4: 我来吧。
2: 少刚老师啊。
3: 好嘞。
4: 做一个粽香糯米鸡，其实呢跟粽子形状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原材料剩的这个原材料稍微加工一下。
3: 你这就属于偏南方做法，我们北方这也就是放点枣，是吧？
0: 北方最简单的做法也是把粽子叶铺到锅底下，摊上姜米，
3: 对，
0: 然后再码上枣，再上锅蒸，
3: 这就可以了。
4: 这是泡好的糯米，
3: 糯米啊，
4: 这是
3: 我刚才剩的嘛，
4: 然后这个呢，这个有点葡萄干，
3: 葡萄干，
4: 这是那个松仁，松仁擀碎了，这是核桃擀碎了，
3: 核桃擀碎了，
4: 这是花生吧，
3: 花生，花生擀碎了，花生，来点榨油，
4: 这个是莲子，
3: 莲子，
4: 然后煮过的莲子，然后这有点火腿，这是那个鸡腿
3: 肉，
4: 鸡腿肉，
2: 行了，
4: 然后鸡腿肉呢，我们略微的腌它一下，来一点黄酒，胡椒粉。
2: 这少刚老师，您做的糯米鸡是不是就是一种粽子的变种啊？
4: 对，
2: 对吧？
4: 对，如果是你要是说省事儿的话，就整个包起来，一块那什么。但是这个呢，就是稍微细致一点。
3: 行，
4: 那黄酒，正好咱们这个端午节嘛，然后来点蚝油。
3: 蚝油，来吧，这儿。我给您加
2: 这糯米鸡好像，我觉得在东南亚好多人都有做这道菜的。
4: 少来，
2: 那这糯米鸡当年是从哪儿最先发扬出来的，或者哪儿先发明出来的？
0: 据说最早呢是出现在广州啊，
3: 北方这边先放一个枣，是吧？
0: 对。
3: 然后底下这再放米，
0: 它也是中间
4: 有两块这个烟花，
5: 放在中间不漏了，还有一个通气儿啊。
3: 还有这作用呢？就一样抓一点放里头，
0: 放在中间，然后上面再放了糯米。
3: 瞧人家这里边这内容丰富的。哎，所以刚才我们那大油是加在了这个鸡肉里头，是吧？
4: 这个好了。
3: 嘿，我看这上面这
0: 关键就在这一步啊，这是比较难的。
3: 左右一压，这就压出来个尖儿。
2: 来，少刚老师给您这事儿。
0: 然后就自己一手拿牙叼着。
3: 还得要拿牙叼着呀。自己吊上劲儿。
0: 看，铲也是个技术。
2: 老方，咱俩一人来一个，来，给你来一个。
3: 人家是俩叶儿。
2: 我知道，我这不一个一个拿吗？
3: 怕你没观察清楚。
2: 观察清楚。
4: 这包好了，你们试试。
2: 来，老方，你看怎么着？怎么着来的？
3: 就这不是一对折吗？
2: 这样是吧？
3: 对吧？
4: 对。
3: 抄上之后。
2: 来。
3: 先插点米。
4: 先搁一点米。
2: 搁一点米，
3: 好，搁一点米，然后来
2: 肉，
3: 块肉，
4: 对，来两块肉，
2: 两块肉，
4: 好，然后每样搁一点，
2: 行，
3: 然后。

0: 别说包粽子还挑玩了。
1: 其实这个过程都不是特别麻烦啊，就在绑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绑，
0: 对了，
1: 盖在斧头，
0: 对，
1: 好，铺平了，对，
0: 对，是好像这样，我看
2: 上灯大手
1: 里两头一窝，然后对，哎，对，
3: 这么是这一窝吗？
1: 对，对，
3: 那这块呢？
1: 你看就是这样，
0: 啊，对，这样吧，
3: 直接绕着，
1: 对对对，
0: 对了吧？
3: 好嘞，
0: 来点绳，
1: 对，叼这一头，对，绑，哎。行，也可以。
3: 嘿嘿嘿，心灵手巧。
0: 我这种。
3: 哎呀，聪明的没办法。你行吗？
1: 越来越好一下。对，绑。勒紧。
4: 嘿，
1: 不是你不能光在一边，你得
0: 看我这。啊，
1: 行吧，
0: 从小手工就差，我跟你讲。
3: 哎，咱们这锅上屉了吧？
1: 然后我这边呢，这就算咱们先蒸着，
0: 哎，
1: 然后其实煮也行，蒸也行，
3: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这先蒸着，然后这个牛老师
4: 好
1: 给咱们，
3: 就直接就这么平汤放进去就行。
0: 那这出锅就能吃了是吧？
1: 对，
0: 就不用再有其他的加工了，
1: 您里边有咸淡味。
0: 哦，哎呦，这挺棒的这。
5: 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阴。静之则风，静之则火，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从；我身人背，谓之年。
6: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嘛，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3: 您说一下您这菜名。
0: 这叫
12: 我这叫琵琶粽香饭。
0: 哦，这是个饭。
3: 琵琶
0: 是
3: 琵琶，哪个
0: 琵琶？这
3: 哦，这是琵，我还以为是大杏儿呢。
12: 这个季节是不是琵琶刚下来？
4: 对
0: 对，没错。
3: 哦，
12: 过端阳节，这儿还没到呢，提前我们想过端阳节。你看琵琶刚下来，马上就端阳节又，哎，要吃粽子，我就做一简单的。
0: 这是什么？
3: 红豆沙馅儿。
0: 这个
3: 粽子叶儿。
0: 这个
3: 菠萝。
0: 这个
3: 糯米。
0: 这个
3: 大油。
0: 这个
3: 橘子瓣。
0: 这个
3: 冰糖粉。

0: 我们说这什么琵琶啊，这琵琶算药吗？琵琶川贝，琵琶川贝膏
1: 的。你怎么了？今天这嘴皮子真的不利
2: 啊。川贝琵琶，
0: 川贝琵琶，
3: 川贝琵琶露啊，
4: 它特别有特点，就是它身上的所有的地儿，只要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管是叶儿啊，还是它自己本身，还是它的核，还是它的皮，都可以用，都可以用。都可以，这个肉是吃，你比如它的果就可以清肺，它的核就可以祛痰，这都是中医的说法哈。
3: 咱先看，咱弄一碗，把这煮好的粽叶放在里边，你看这个扣这儿，
1: 这是一会儿要
5: 就摆
1: 在面上，是不是刘老师？
3: 对呀、啊，翻过来呀、
1: 啊。我以为在底下看不见呢，
4: 还挺那个啊。
3: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
4: 这也是算甜的，你这么吃。
3: 这咱这个要有手套，您看我这个，来点江米饭。抓上点我们这菠萝丁
1: 啊！您说我说到这儿，我特想问一个问题，方姐，
3: 您说，
1: 也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那咱们现在吃的粽是这样的，哎，你有没有想到过古代吃粽子什么样？
0: 吃的肯定就是我那种粽子，
1: 什么呀？
0: 东西简单。
6: 这古代的粽子呢，其实按说呢，它制作呢要比现在简单，但是呢，它的原材料我们现在没有啊，就是古代的粽子最初都是把糯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填充料放到竹筒里边
4: 啊，对，哎，
6: 也有到现在还有流传到现在的竹筒粽，
4: 竹筒啊，
6: 到现在还有卖的，
1: 就像南方的那种嘛，
6: 对对，没错，它最初都是放在竹筒里边，后来到了什么时间，我们开始用竹子叶来包粽子，差不多到了南宋和元代，因为南宋的首都在哪儿呢？在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所以杭州那一带就盛产竹子，它用的不是一般的竹叶，我们看我们院子里种的竹叶都特别窄，
1: 对，
6: 那么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竹叶，所以这种竹叶呢特别宽，所以就到现在我们开始用这种竹叶，后来呢粽子的制作技术传到北方，北方的竹子特别少，特别是适合包粽子的竹子叶子
4: 更少了，
6: 怎么办呢？所以到了明代，我们开始用苇叶来包，
4: 明代才开始用，
6: 对啊，很晚才开始包粽子。
0: 其实你看刚才牛老师在这个把这个糯米加上冰糖粉加上这个菠萝在抓匀的时候，除了加上一点猪油，大家可能会发现牛老师说，哎呦怎么这么黏，这就是窍门，说特别黏抓不开的时候，拿到热火上稍微加热，稍微腾一下，只要一受热，反倒它不粘，不粘手了。
1: 刘老师，上面盖着您这个叶子，实际上就完全是用它入味儿用的。
0: 对，
3: 还接着哈气水呢。
0: 就这哈气水就不浸到这个米里了。
1: 真棒！您这多长时间在那儿蒸？
3: 我这个快，这个就为了方便那个。上班族
0: 啊，那牛二，咱们这还得蒸一会儿。您这小橘子是？
3: 现在我给它切了，咱们得用它摆盘用，啊，做个装饰。你看，
7: 漂亮。啊，
3: 这小花儿秀气了吧？
4: 对，一朵朵啊。
3: 咱们这个麻烦您在这锅给我拿，我来点水儿。
1: 您要干嘛呀？还炒一什么呀？哎，
3: 来个蜜汁儿啊！哦，
1: 来蜜汁儿的芡是吧？
4: 行，我给您开个火。哎，
3: 谢谢。哎。咱们这往里边搁点冰糖粉，这不是忒不得忒甜，哎，又得有甜味儿，来点冰糖粉，啊，
0: 行，我们这边可以出锅了。
8: 说到这个端午节呀，讲究吃什么呀？还讲究吃一个五黄，
4: 五黄，哎，
8: 五黄，这里有什么呀？知道吗？
4: 雄黄酒吗？
8: 雄黄酒，雄黄酒是其中一个，那这五黄还有什么呀？黄鱼，黄鳝，还有黄瓜、雄黄酒，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预备的这个食材，
4: 这是
8: 鸭蛋黄这是合并叫做五黄这个今儿
4: 有讲究，
8: 有讲究，这蛋黄今儿做给老方吃，这蛋清儿我跟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不能浪费，高蛋白。送你了，
1: 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先问一下。
9: 最营养的部分就是它的精华蛋黄。
1: 我说怎么把这给我？
9: 这是非常公道的啊！蛋�黄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能占到90%，清只能占到10%。从现代的营养当中也认为，这个咸鸭蛋黄里面聚集了所有的维生素 B1、B2、V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它几乎所有的矿物质。应该说营养价值最高的优质蛋白也是在黄里。
1: 你太可恶了！
4: 怎么了？
1: 我刚才想让您讲的是青儿到底有多好，您现在讲的全是黄有多好。
4: 主食材里头就有这个蛋黄嘛，咸蛋黄。

0: 豆腐，这是南瓜，
1: 这是小葱豆，
2: 姜，
3: 还有小葱。
1: 那今天做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什么呀？叫金沙烩白玉。
0: 老牛，学着点儿，
1: 你听人家这名字，
0: 金沙配白，你瞅你那个蜜枣奏香，山药。
1: 我跟你说，
0: 我在。
1: 透露一秘密啊，
0: 这个我跟牛老师呢，我们台上是这么称呼，但是私下啊，我得叫什么？我得叫牛叔。
3: 不好吗？
4: 不是，我私底下管叫牛哥。
1: 有你什么事儿？从辈分上来论呢，这是我师叔。您看看，我们是一家人，
3: 所以
1: 您就不用挑了。
3: 所以你今天来就给你师叔上眼药了吧？你听你的名字，您再听我的名字。
1: 行了，那咱们说菜。
3: 这豆腐我们都知道。好吃不好取，嗯，把这豆腐往那一扣，切了一小角，嗯，接下来就要干什么？
5: 这我知道，闪开！
1: 行了，咱就别耍把式了，
3: 点土全拍上，
0: 对着这口啊。
5: 轻轻一吹，
0: 看见没有，老方？
3: 怎么着？
0: 俩字
3: 儿
0: 怎么着会吹？
3: 我老程40年没别的，就是会吹，靠这张嘴。
0: 我好不容易表演一绝技，又让牛老师给我泄了劲了。
1: 哎，您看啊，这吹完之后，咱为了安全起见，咱把步骤先去了。
5: 安全我怎么
3: 明白了？
1: 这个食品安全非常重要，
3: 对，
1: 是吧？
3: 嗯，当然，您要是自己在家里的，都是一家人不嫌弃，咱这其实不用去的这么干净，是吧？
0: 说明你嫌弃啊！啊，
3: 对，我就是嫌弃你。
0: 这么干净，把这个
5: 豆腐中间一分为二。
3: 这你看它颤悠悠的，
1: 对，
3: 切成小块儿，
1: 切成丁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这个在家里边做呀，啊，咱怎么简单怎么来。
3: 听见了吗，老牛？在家里做怎么简单怎么来？你瞅你那马一圈又一圈，
1: 这菜没法做。
0: 往里边帮我注过水了。
3: 好嘞。
1: 注入水之后呢，在这水里面啊，稍微加上一些盐。
3: 豆腐有点味儿是吗？
1: 今天用的这是内酯豆腐，内酯豆腐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嫩。哦。这样加入一些盐之后呢，可以很好的什么呀，去除它本身那个异味的同时，又能让它定型。哦。
0: 定型了，这就是
1: 对。
6: 啊。这个招非常好。
1: 凉水下锅。
6: 因为葡萄酸菜酯作为凝固剂，啊，口感是酸甜的，啊，和你要做菜的时候不盐味儿要不重，您吃这豆腐不好
3: 就没味儿了啊，
6: 发酸。
3: 明白。
1: 另外呢，这个蛋黄呢，给它取出来之后，把它碾碎，这蛋清呢真的不浪费，拿回来我告诉你怎么吃。
0: 对，你告诉我怎么吃，我回家去，我怎么弄
1: 这个？相对来说呢，蛋清的这个咸度比较高，
3: 对，
1: 可以用作什么呀？炒饭。炒饭或者是拌一些蔬菜，把这个蛋清加进去，是一个很好的调味料，又丰富口感了。
0: 这你早说。
3: 关键我跟你说，老曹，我们这不是一般的咸鸭蛋，
0: 这是
3: 我们是来自雄安新区的咸鸭蛋。
0: 我跟你说，这雄安新区盛产咸鸭蛋，而且那儿咸鸭蛋都是双黄的，
6: 对，常见的。
3: 对，
6: 这个蛋清回去切成小粒儿啊，小米一块熬啊，熬粥时候直接熬。
0: 哎呀，你早说，我先拿回家去。
3: 所以，哎，
1: 你怎么就拿家去了？
3: 怎么样，都拿。走就得
7: 啊！鸭蛋有讲究，鸭蛋你仔细看它不一样，有一种啊是白颜色的，有一种是青颜色。
3: 对对对，就像这个是吧？
7: 你看
3: 这个，这种
7: 对
3: 是吧？啊，
7: 这就属于上等的鸭蛋。哦，真正会吃的就得吃这青色的。哎呀，
0: 老方真不错，拿回家去啊！
3: 哎，还有这样的，原来吧只是吃，现在连吃带拿，你是真是。
7: 以后不能给他多讲了。
3: 对。
0: 我骗你，我原来一直以为咸鸭蛋也能辟邪，我还在想呢，我怎么辟邪？难不成有怪物出来拿咸鸭蛋拽它？
3: 行了，
1: 行了，
3: 咱这豆腐养的怎么样了？
1: 可以了，换一锅，
0: 我就学了一个词叫养，
7: 很好看的东西都是养出来的，
1: 养出来的。
7: 你比如你芳姐也是养出来的，
1: 她不用，我现在在他们家都养出来了。
3: 我们这是翻过来个的啊，
1: 少来一点底油，千万不要多。那这个油下来之后呢，首先啊，先放上一点姜末。这个姜末给它爆香之后，然后放入咸蛋黄。哦，咸蛋黄放进之后，这个温度要给它降低一些，防止蛋黄粘连。慢慢的，这会儿可以再加入一些底油。
6: 你好好看着，
0: 真的，
6: 这是得下功夫的，这是要蒸功夫。
0: 这功夫在哪？
3: 炒炒这蛋黄还有
6: 了，你不信你扒拉扒拉试试。
3: 闪开！
0: 你扒拉扒拉试试。
3: 扒拉扒拉试试。
0: 刘老师，这功夫在哪儿？关键
3: 这轻的就跟没有似的，这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6: 人给搅开了，以前就剩俩字了，破了。

0: 这个炒这个蛋黄呢，我说一定是小火慢炒，而且油呢不能一次性加入，要分2到3次慢慢的加入，这样才能完全的蒸蛋黄，给它炒散。而且你看啊，炒到它的火候到的时候，它自然它就起这种小气泡，而且你看边上已经开始进有这个翻砂的迹象了。
1: 什么叫翻砂呀？
2: 反砂就是那个细砂呀，泛出来了。
0: 哦，那这会儿你看啊，完全的蛋黄已经都炒散了之后，
3: 对
0: 啊，这就可以了，直接加入开水，
4: 开
3: 水油。
0: 那这会儿这蛋黄香味完全的释放出来了，
1: 真的，这下面面条多好吃啊！
0: 那这个咸蛋黄呢，因为这个质量非常的好，所以它咸度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的浓啊。这里边再少加一点点的盐，另外呢稍微加一点蚝油，哦，提它的鲜味。好了，只需要这个简单的调味料。嗯，
4: 正好像很多人都说吃这什么鸡蛋黄、鸭蛋黄都什么胆固醇含量高。
1: 那现在也认为呢，就是吃蛋黄多吃几个不怕胆固醇高，因为它不至于升高，但是里面的脂肪含量还是
3: 容易发胖。
1: 我们还是要预防。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0: 这会儿呢，蛋黄基本上已经炒好了，豆腐直接下锅。
1: 这一会儿吃得拿勺吃吧？
0: 必须得是勺啊！
3: 看看，我还是说到点子上。
4: 对，你主要得琢磨的是吃的时候怎么方便，是吧？
0: 那这个豆腐基本上现在已经烧到入味儿了，这会儿淋入一些水淀粉，哎，把这个芡汁进一步的给它收浓。
4: 这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都不用牙，
1: 解决了，
4: 直接呢入口即化。
0: 另外，
3: 蒸好的南瓜，
0: 下锅。
1: 这个南瓜搭配太妙了，这个南瓜当中素有贝塔胡萝卜素之王之称，而且叶黄素含量超高啊，这个对眼睛、对于神经系统发育、对老年预防痴呆都是非常有好处。
0: 老黄多吃点
4: 儿。
0: 好，
4: 关键的你都能听着是吧？
0: 这会儿就可以关火了，嗯，直接出锅。哎呦天，
1: 哎，这菜还挺好看。
4: 我今天必须得说你，你瞅你，你这你切了半天这豆腐，你瞅你最后盛的都和叫成
0: 这豆腐，我跟你说，它真是它吹的有问题，我吹的有问题。
4: 我跟你说，郝振江在我们这儿哈，我跟你说老郝，回回最终的摆盘是特别让我们期待的，真是。
0: 今儿咱们做的这事绝对是一道非常家常的菜。今天用这个豆腐，它确实是很嫩。那如果就是在家里不好操作的话，你可以用韧豆腐。哎，韧豆腐相对来说呢，它这个韧劲儿会足一些，这样烧出来更好看一些。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8: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

更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咱们看看能做两道什么菜吧。
3: 城香鸡翅切成小丝儿，上面系花刀，直接下锅煎，秀色可餐，蜜烧汁走起。哇，
2: 做个什么呀？
4: 一不变应万
5: 变。菠萝布老肉切成块，先炸后炖，
3: 外焦里嫩，里边一咬得带汁儿。
6: 蔬果两样合在一起，蔬菜水果沙拉，很多的酱芒果在一起，只有蛋黄酱是最配的。
2: 家厨王开饭喽！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近期推出三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播出《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1: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展再上新台阶。
1: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14场对接活动，重点产业链招商动能强。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锁住新鲜，链通万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年前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10年间，这座钢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3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2: 这天是米罗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
3: 对我来说，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2: 可在10年前，米罗万几乎陷入了绝望。
3: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2: 米罗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3: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2: 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
4: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5: 收购这个斯梅代雷沃钢厂，然后他当时呢是由
6: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2: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的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
7: 能够参加安装阶段设备的整个的培训，啊，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机会。
4: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3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啊，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6: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

0: 而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1: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两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时，他郑重承诺，
2: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0: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1: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啃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
3: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4: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的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1: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
5: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1: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到了寻找买家上。
3: 你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这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1: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
6: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1: 合作全面展开，河钢的销售平台、集采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
4: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河钢、塞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河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1: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河钢、塞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
3: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塞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河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1: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河钢、塞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

这四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在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鹤岗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去。

0: 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1: 10年后的今天，河钢赛钢已迈入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范畴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物，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
2: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3: See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至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至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工，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2: 今天是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诗歌朗诵，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3: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十二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4: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3: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5: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3: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五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6: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7: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3: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8: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3: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

0: 方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1: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这气氛特别好。
2: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3: 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来看记者的深度观察。
0: 作为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之一，6月17号下午，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对接活动在临空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的商业协会、物流企业纷纷登台推介，分享投资经验，发布合作需求。台下洽谈区对接交流气氛同样热烈，项目供需双方围绕仓储、运输、供应链等合作领域展开精准对接，深入交流。
4: 我们主要想在大会上与这个跨国贸易公司和这个做物流相关的企业结识一下，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合作的机会。
5: 我们正在推进一个全冷链项目，在廊坊，廊坊的营商环境非常优质，效率非常快，使我们这个企业更加建立信心。
0: 廊坊专场对接拉开序幕的同时，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机器人、承德清洁能源、张家口大数据等聚焦各式重点产业链的对接活动也在密集展开。行业龙头、链主企业及产业链配套关键企业精准洽谈，通过引进一批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助力产业集群从点状突破迈向链式集聚。
6: 石家庄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说是哎我怎么把这企业给它弄过来，而想这个企业如何在我这扎根，而且它能够挣到钱，它能够发展起来。实不相瞒，我刚讲就有人给我发微信，就说他有一个做巡检机器人的，就想落地石家庄，下一步就可能马上就对接，很快。
7: 我们计划在石家庄的栾城区投建一家这个无人装备的一个总装厂和总装线，真正实现这些无人装备由我们石家庄造、石家庄用，把整个一个产业以石家庄为基础吧，覆盖整个华北和京津冀片区。
8: 作为已经在承德有投资兴业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期待与更多的企业达成合作，强链、补链、严链。
0: 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河北的热度一路传导至未来产业领域。作为唯一一场未来产业培育项目对接会，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专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央企、投融资机构及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代表参会，通过技术交流、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构建起从产业研讨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交流体系。
9: 我们企业在雄安已经落地1年了，确实也深切感受到了雄安对我们企业成长的一个帮助。无论是从这个链主企业带动上，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还是说雄安出台的这些产业政策上，我们觉得还是超出预期的。来到对接会呢，也是想把我们红星科技的故事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想让更多的小伙伴来一起加入雄安，我们一起并肩来成长。
5: 现在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呢，应该说已经有了起步，从卫星的设计研发、技术的创新，到卫星的制造，还有我们的应用的场景，整个产业链现在逐渐的都在打通。未来呢，我们把这些全产业链的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呢，会极为有用。
0: 据介绍，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共邀请企业近700家，累计推介项目300余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活动结束后，各地将把对接成果转化为跟进清单，持续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确保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量。
10: 本届廊坊经洽会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上，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接下来跟记者一起探访。
11: 您在超市

0: 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金洽会河北金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1: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2: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0: 品种非常多，
2: 对，很多。
3: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2: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4: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5: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6: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朝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0: 关于河北净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净菜，品质好菜。
6: 日前，为期3天的河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暨青年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在河北大学落幕。大赛由团省委联合11个省直单位举办，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500余个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申报参赛，87个项目进入中评，评选出金奖项目39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未老助残等14个类别。颁奖仪式上，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长城守望者、小桔灯特教儿童语音矫治等项目代表分享志愿服务故事。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决胜赛下半场。比赛延续锻打燕赵胜景、锻造美好生活两大环节，全方位考核选手的锻打基本功、造型塑造能力与非遗文创创新落地水平。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7: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9: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晚上好，岁月悠悠，又至端午，祝您端午安康，一帆风顺。今年端午假期，我省大部地区有雨，截止到下午4点，很多地方已经下过雨了。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夜间到21号降水范围明显

0: 缩减仅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要注意的是，21号中考遇上假期返程，车流量大。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规划好复考时间和路线。考生呢，也要保持好心态，注意饮食安全。临近夏至，热是主基调。未来几天呢，石家庄、邯郸等地免不了有高温天气，天气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4到24度。承德雷阵雨，15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20到27度。唐山雷阵雨，20到27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保定多云，20到31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邢台多云，21到32度。邯郸多云，21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3度。新吉多云转晴，22到33度。黄骅港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

0: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

0: 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1: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

0: 爱心。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

0: 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钓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

0: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

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

0: 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着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我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我衷心希望你率部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如果范将军有意，

0: 将你的部队番号改为129师平汉游击队。
1: 我想提醒你，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2: 当前国共两党的事，应该谨慎一些为好。如果扩大了内战，影响抗日。
1: 抗日，抗日，我们是在抗日，可是他们的地盘却越抗越大，我们总打败仗，他们的军队却越抗越多，这真是无稽之谈。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了吗？
0: 我跟你也一样，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根英大姐在我眼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要不是那天高队长死死地把我按在地上，我真的跟你一样冲出去就跟鬼子拼了。我
1: 是啊，我能够理解你。一提到王根英大姐，你会非常的难过。王根英大姐和你罗毅同志，那是把我领上八路军这条路的人呐。没有王根英大姐，我甚至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我一听到她牺牲的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冲动。
0: 根英大姐牺牲之后，我一直都在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像根英大姐那样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大姐牺牲之前，我一直跟大姐一块儿住。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帮大姐

0: 洗了点衣服，结果我发现一件衬衫上有30多个补丁，我当时想给他扔了，结果被大姐说了。她说啊，罗毅同志，一件衣服多几个补丁怕啥呀？咱中国现在有多少人连这种有补丁的衣服都穿不上呢？大姐她还跟我说，咱这个队伍一定是要有组织性、有纪律性才能够打胜仗的。可咱俩倒好，一到关键时候只顾着想自己，只顾着去报仇。以前不觉得，现在大姐不在了，我才突然觉得以前大姐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有用。
1: 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白了。以前我段方生年轻气盛，总以为打小鬼子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自从我参加了八路军，我知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毅同志，我今天向你保证，我段方生从今以后绝不再鲁莽，绝不再冲动，我要做一个让你满意的人。
0: 让我满意？
1: 因为我不能让你对我的帮助白白的浪费掉。咱们俩以前都是在城市里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跟我说说话的机会。我想有一个，总之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让你看不起的事情。
0: 你不要为了我而改变什么，那样是没有用的，你要为了你自己呀。
1: 为我自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可是罗毅同志，我在为了我自己的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为了你。我将军玉同志
2: 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来的。
2: 哦，你们聊天呢吧？
1: 这个
2: 你们继续聊啊，我回来拿个东西，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
1: 将军玉同志，那个我们已经谈完了啊，你别走，我还有事情，我要马上走啊。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哎，罗毅，段司令来有什么事儿啊？
0: 啊，他来看我病好点没有，送点吃的。
2: 我今天还有工作，可能会晚点，早点休息啊。

0: 敌人扫荡济南，占领县城12个，他们还把南宫蓟县作为重点，驻扎了许多部队。我军顽强反击，不断的收复失地，而国民党部队是节节败退。河北民军的第四团团长朱成，因为看透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特别通过该部的共产党员向我们联系。
1: 说愿意参加八路军，
2: 蒋介石要容共，那我们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就转换成我们容他们了。啊，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1: 朱成啊，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不满张荫武搞摩擦。
0: 他寻找新的抗日道路，我们要派专人和他联系，使他早日脱离民军。
3: 是啊，他要是能够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这要比干掉他一个团划算多了。<笑>
1: 哎，就是啊。
0: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汇报，就是原国民党夏维里部的范子霞，因为不满内战，在夏维里活埋了我季希特伟派出的赵平、叶子清夫妇的时候。 十分气愤，率部脱离了夏维里，现在已经越过铁路，到了绩溪一带抗击日军，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4000多人了。
1: 好啊。

0: 我和范子霞见过一面的。哦，这次啊，我要亲自和他会面，争取他早日参加八路军。
1: 李大同志，
2: 嗯，
1: 一定要精心安排，保证师长的安全。
2: 是。
1: 欢迎刘师长。范将军的抗日英明将我招来，我们才有幸相见呢。刘师长威名远扬，更是前辈。今日相见，我三生有幸。刘师长，里面请。
2: 嗯。
1: 刘师长，请。
2: 客气了。
1: 上茶。是。刘师长，请喝茶。
2: 好。
1: 刘师长此次前来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我范子霞定当竭尽全力。
2: 国难当头，伯承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今天来找你啊。 一是与你商讨联合抗日，二是向范将军讲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希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大军呢。
1: 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我有所耳闻，也见过与日作战的场面，更了解刘师长的为人呢。但要说全面了解共产党八路军， 我还知之甚少，请刘师长多指点。
2: 好。

0: 范将军有支强劲的抗日队，但难敌日寇虎狼之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如此，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抗日，我们的力量才能由弱变强啊！
1: 刘师长所言极是。现在全国都在喊联合抗日，可实际上还是内乱不止，
0: 河北的内乱情况尤为突出啊！
2: 在河北，就有几股势力。
0: 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干抗日的事情，甚至有人公开与我们八路军作对。张英无之流，就是如此。这些
1: 我都知道，也是亲眼所见。可我没有能力阻止啊，我只能组织河北民军自己干。范将军的抗日热忱，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凭你一己之力，不行啊。
0: 正因为如此。
2: 我才请刘将军来，给我指导和明示啊。嗯，那我把话挑明了。我衷心希望你率部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如果范将军有意，可将你的部队番号改为12920平汉游击队，队伍不拆散。 指挥权仍然由你掌控，
1: 军饷和装备呢？
2: 自然和八路军一样，只是目前八路军仍然很困难，军备和粮饷自然不能和其他部队比。怎么样啊，范将军考虑一下。

0: 刘师长，让我参加八路军可以，但是我有四个条件。如果答应，我就加入八路军。
1: 请讲。
0: 第一，我率队加入八路军之后，我原来所任命的各级人员，八路军不可以调动。第二，军饷和装备要和八路军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公布于众。第三，我部人员犯军纪，由我部自行处理，八路军不可以干预。

第四，八路军派到我部的人员，只能任正指挥员，各级只能派一到两人，不能有任何理由分割分裂我的部署。就这四条。

0: 范将军所提的四条，都在情理之中啊。我答应你，如果我们违反，找我刘伯承。
1: 刘师长说话真是一言九鼎，我相信，如果照此执行，我答应加入八路军。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同志们，今天有两件大好事。第一是范子霞将军率领抗日义勇军归编我们师，组成平汉抗日游击队。第二件是朱成将军率领河北民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对两位将军率领所部与我们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1: 好，
0: 现在我们请范司令讲话。
2: 我受八路军坚决抗日主张的感佩，受刘伯承师长的感召，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我感到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1: 好，
2: 中国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永无宁日，中国人永远受欺辱。我范子霞别无杂念，就只有一个誓愿，带领信任我的队伍坚决抵抗日寇，和全国军民一道把日寇赶出中国。
3: 委员长，魏将军到了，请。
4: 委员长，
5: 魏将军，我想提醒你，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你竟然让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扩充实力、扩展地盘，这些你都不清楚吗？
4: 之下知道。
5: 八路军现在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平原，给国民政府不断的施压，制造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意志薄弱者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投入到他们的怀抱。你知道不知道？
4: 之下知道。有河北民军第四团朱成部和范子霞部，
5: 知道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既定方针去办，让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0: 委员长，直下认为当前国共两党的事应该谨慎一些为好，如果扩大了内战，影响抗日。
1: 抗日，抗日，我们是在抗日，可是他们的地盘却越抗越大，

0: 我们总打败仗，他们的军队却越抗越多，这真是无稽之谈。我命令你立即赶到济南，明确他们的防区，如果不执行，动用武力也要把他们赶回原定位置。
1: 直下遵命。
0: 把范汉杰的27军、刘戡的93军、陈铁的14军都调与你统一指挥。
1: 谢谢委员长，我一定尽职尽责。
0: 你并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他们多与日军作战。
1: 直下明白。

非常官，看来蒋委员长来我们第一战区，他不是为了抗战，而是督促我们。嗯，他在离开第一战区回重庆之前给我下令，但无论如何，我不当挑起内战的罪人，这可不太好办。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听。 听了吧，我们就当挑起内战的替罪羊了。这次的困境不好摆脱呀，弄不好我们会被送上断头台，成为千古罪人。唉，我们左右为难呢。卫长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见朱德将军，向他陈述事态的严重，督促朱德将军命令八路军主动向后撤，缓解晋冀豫中间地带的冲突。其他的地方由朱德将军自行裁决。
1: 是，老总要求我们要关注皖军的动向，
2: 不能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啊！
3: 嗯，你看，昨天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已经秘密电令石友三朱怀兵，准备向咱们太行、济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这是国民党企图剿灭我们八路军的信号啊！
4: 这石友三。 过去是冯玉祥将军的马便，以忘恩负义著称，军阀混战的时候曾三次背叛冯玉祥，后来又投奔了蒋介石，再后来又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张学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啊！
1: 我和志坚同志跟他谈了三次，我们支持他棉衣，咱们自己吃小米，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都提供给了他，可他在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状之后。
5: 就翻脸不认账了。
6: 哎，五毒俱全，反复无常，这种人说话能算数吗？根据我们各地方的部队统计啊，石友三最近撤换了我抗日现场19个，发动的缴械事件达30多起，而且打死打伤我抗日将士和家属900多人，就在昨天，还偷袭我后方医院，打死我伤病员和医护人员200多人，他们还在济南发行假钞。
4: 强迫老百姓使用，济南根据地现在形势一片大乱。
3: 罪恶滔天呐，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天地难容。我们立即组成讨逆指挥部，进行全面讨伐。
4: 朱老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1: 打击顽固派，警告观望派，团结中间派，达到减少摩擦，共同抗日的目的。这石友三将他的兵力部署在北起蓟县，南到山东关城，形成长达150多公里的长蛇阵。他公开叫嚷要打倒共产党，消灭我们八路军，我们就给他来个打蛇打七寸。

0: 中间的两拖延的，
1: 我看啊，我们这样来部署打完军，邓政委，你任总指挥。嗯，李大参谋长，你负责太行和绩溪的讨逆，让宋任琼和程子华组建冀中、冀南的讨逆联合指挥部。
2: 嗯，
3: 我建议把这次战役定为反顽战役，部队如果在战斗中
2: 不能一口吞掉顽军。
4: 什么部队啊？你们是什么八路军啊？怎么抢东西啊？什么八路军啊？抢东西啊？
5: 济南那边，好，下去吧。是。
4: 这石友三，派兵冒充我八路到处抢东西，绑票人质，强奸妇女。
6: 这是蓄意败坏我们八路军的名声，想利用各种手段打败我们八路军。
4: 对这种人，不能手软。我看，连同刚刚占领我武安、涉县、磁县、临县的反攻急先锋朱怀兵一起打。
5: 嗯。
4: 不过战斗打响之前，我再找他谈一次。
7: 做到仁至义尽吧。好，
5: 先礼后兵，让朱怀兵先讲讲他的蛮力，我们也好做到出师有据嘛。
7: 朱军长，刘师长大驾光临，朱某深感荣幸啊。有什么事儿，请刘师长明示啊。
4: 我是代表八路军和你谈判的。<笑> 你们进攻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我不是一让再让，退避三舍，已无路可退了。朱军长，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块地方吧。为了抗日，大家应该联合御敌，而不能抢占地盘自毁长城啊！
7: 刘师长，这有些事端是你们八路挑起的。
4: 何言是我们抗战地盘的？哎，你这里，包括这周围的地区，是不是曾是日军的占领区啊？是我们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自从朱军长接替张荫吾的职位之后，你就派兵进占八路军的驻地，包围青年抗日纵队、绩溪游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
7: 抢劫八路军的粮食物资，还公开喊出驱逐八路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指使的129师部队将侯如雍、乔明礼两部打得退出了绩溪的一些地区，哼！
4: 我都没提及，你反倒指责我。我老实告诉你，我们129师能抵御十几万日军和几万伪军，我们也不怕你们。
8: 为了团结抗战，
4: 我们不忍心同胞的自相残杀。若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做后盾的。
8: 报告，朱军长，我们又集结了八路的一个团。
4: 说什么呢？啊，朱军。朱军长，如果你们以打内战为荣，我129师将奉陪到底。

0: 磁县、歙县、武安，是济南连接太行山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中枢。如果被隔绝，太行山就失去了可靠的屏障。歙县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所以绝不能让朱怀冰占领。
1: 朱怀冰抢占武安、歙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以后，他还层层筑堡瓦沟，压迫围攻我八路军部队，还派出两个团围攻我驻磁县西北一带的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杀害我干部和战士百余人，逼迫我们后退。
0: 孙殿英现在在河南安阳、临县、汤阴地区，朱怀冰被打，蒋介石肯定会命令他救援，所以我们一定要稳住孙殿英，至少让他保持中立。
1: 但孙殿英的部队有没有我党的秘密组织，这还不好说呀。
0: 我们要设法联系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
1: 新五军里倒是有不少进步青年，孙殿英的三姨太就曾是北大的学生。
0: 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江军运同志进来吧，把门关上。敌工部把任务都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吧？
2: 是，已经接到任务了。但是敌工部说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所以具体情况需要邓政委亲自指示。
0: 来，请坐。你看啊，武安，朱怀冰的97军，磁县，孙殿英，新五军，临川，国民党的40军，目前的情况是朱怀冰正在与我军搞摩擦，指挥部决定消灭朱怀冰的97军，而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磁县地区的孙殿英是否出兵救援，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稳住孙殿英，让他不出动。这样，临川的40军一时还赶不过来，3天时间足够。在这3天时间内，你和罗伊同志一定要死死拖住孙殿英，稳住他。
2: 可是我并不认识孙殿英啊，我也没有接触过新五军的人，我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0: 据我们了解，你同孙殿英的三姨太张玉娟曾经是同学，对吧？
2: 张玉娟。对，我们是同学，还有过一段交往。但政委，我跟他多年未见，我并不能确定他愿意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0: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张玉娟原本是一个积极抗日的大学生，她心向抗战，对我们八路军有好感，也很同情，愿意帮助我们八路军，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因此我们希望你通过同学的身份去做张玉娟的思想工作，进而影响到孙殿英，让孙殿英保持中立。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和孙殿英直接见面，向他表明我们八路军的态度，希望他深明大义，要以抗日为重，保持中立。这次行动非常重要，行动由你负责，你们一定要严守机密。回去以后，你要和罗毅同志单独传达。
2: 政委，我有个担心，我从来没有做过敌后工作，而且这次工作这么重要，我怕我稍有闪失，会影响全局。
0: 指挥部是慎重考虑过的。目前，你和张玉娟是同学的这层关系，是我们最好接近和影响孙殿英的方式。我们八路军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需要我们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去影响我们的工作对象，分化敌人，瓦解敌人，完成党的任务。组织上相信你和罗伊同志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
2: 明白了，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0: 不是尽力，而是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一定完成任务。
2: 是。
0: 见面的地点就安排在鸿运楼，罗毅同志将以鸿运楼老板娘的身份去配合你工作，安排你们见。

0: 你们的身份要有改变。你的化名是罗玉春，罗毅同志的化名是沈梅香。
1: 就是他。
2: 这个漂亮女人是谁啊？
1: 怎么了？你问这干嘛？我的同学。学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孙军长。嗯。孙军长，我叫罗玉春。
2: 啊。
1: 玉娟是我京师大学的学妹，抗战爆发了，我就回山西参加抗日了。
2: 当年我在北平驻防的时候，也培养过不少京师大学的学生。
1: 是吗？
2: 啊，你要是不信的话，要不然你可以问问他。
1: 哎呀，人就没说不信。
2: 哈，那好啊，别站着了，里边坐。
1: 哎哎，人家有公务在身，急着要走，你啰嗦什么呀？
2: 哦，你还有事儿，那我就不久留了，
1: 改日再登门拜访孙军长。
2: 好，再会。

0: 我真担心这场战争的真相让八路军知道了。人家早知道了。谁说的？
1: 八路军没跟你说人家派了一个联络员？说了。这事你咋知道的？联络员来了，代号013号。对，他人在哪儿？我得去见见他。
0: 可不敢让你去见他，看见他你就没魂了。
1: 他有那么可怕吗？那我就更得去见见他了。不是可怕，而是吸引人。他刚走，你还没看够啊？
0: 你是说那个罗玉春？不错，就是他。 老板呢？
2: 我们老板在楼上呢。
0: 好的。
2: 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见到孙殿英了？
1: 见到了，情况比预想的要好。你马上给师部发报，可以启动一号方案。
0: 好，太好了。啊，那下一步我们打算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个孙殿英是个见风使舵的人。
0: 哦，
1: 我看这种人最好就是摊牌，讲明厉害，他知道该怎么办。
0: 孙殿英这种人也是最不讲信义的，不能全信他。
1: 对，所以我们还要在新五军内部争取人，控制住大局，这样才万无一失。
0: 是啊，哎呀，不出来不知道，出来才知道，咱们这独当一面的工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1: 当然，在部队有上级给咱们拿主意，到了外面全都得靠自己。
0: 全靠自己了。哎，这样，这边的工作你先应付着，我赶快给师部发电报汇报情况。
1: 嗯，好，
0: 走了。
2: 哈哈，天祥，这一大早挺精神，怎么有事儿？
3: 军长，我这个团长不干了。
2: 为什么？是不是我那个小舅子又惹到你了？天祥，我知道这些年你仗没少打，功也没少

0: 理你。可这委屈也确实受了不少。来，
1: 军长，有您这几句话就够了，我愿意跟您干一辈子。
0: 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来，坐。我跟你说，你带着这个团投八路军去，这件事儿我知道，你知道。
1: 军长，您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背叛您呢？
0: 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事。你看，等你到了八路军那边，以后有个风吹草动的，还不给我报个信儿啊？咱俩交情这么深，再说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你不得往远看呐？日后你要是在那边发展好了，兴许以后我还依靠你呢。于娟，
2: 哎，
0: 把我的印章拿来。
2: 哦，
0: 这是我的一枚方章，你带上它就会一路顺风，另外别人看到它也不会找你的麻烦。顺便你去鸿运楼找那个罗玉春，你让他把你引荐给八路军，然后你就假装是背叛我，投奔八路军。
1: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了军长，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0: 这个我信。来，祝你一路平安。天祥，无论到什么时候别忘了我。
1: 不会的。

0: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1: 这又是一件喜事儿啊！这样一来，咱们在日本人那儿有咱们自己的人，在蒋介石那儿有严家琪，在八路军那儿有王天祥。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聪明人才会脚踏三只船，这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呀。
2: 打慈社武林的战役已经准备充分，我命令李达率领中央纵队由野桃、石波镇同时进攻庙庄、南坡、桃花山，主要的目标是97军的补充团和新编第24师。
3: 是。
2: 桂干生、周希汉，
4: 到。
2: 你们率领右翼纵队在月门口进攻国民党冀察游击2纵队，以主力扼守齐家岭，余部向甘泉北王庄推进。
4: 是。
2: 王树生，
5: 到。
2: 你率领左翼纵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观台间则隘口要点设防。
5: 是。
2: 战役明日拂晓前打响，大家回去做好布置，一定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只打驻淮滨的97军，如果遇到新五军和陆中林的保安军，要立即避开。如果他们背后搞鬼，打我们伏击，就坚决彻底歼灭他们。
6: 是。
2: 散会。回去好好准备。
7: 再见。
2: 好。
8: 再见。
2: 好。
8: 再见。
2: 好。李达参谋长，坐吧。坐。
9: 哎，政委是问孙殿英、钟立的事情吧？
2: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

0: 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4: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是方晴。
5: 我是程程。
4: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得来一天。哎呦。

0: 退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

0: 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两三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回去好好准备。
1: 再见。
0: 好。李大参谋长，坐。坐。哎，
2: 政委是问孙殿英中立的事情吧？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啊，请政委放心，我已经派张香山安排好了。
0: 一定要保证将军玉和我们打入孙部同志的安全。嗯，
2: 孙殿英这个老狐狸啊，还把内线安排到了我们的队伍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天祥同志早已经是我党的党员了。他这次安排王天祥打入我军内部，结果呢是适得其反，还让我们白捡了一个团。以后情报战会愈加激烈。嗯，势必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3: 我们一定要特别谨慎呐！我已经安排王天祥给孙殿英回信，嗯，让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孙殿英这个老狐狸稳住。我们还是要提防新五军背后捣鬼。于娟，哎，天祥来信了，快快给我念念。
4: 天祥，他都说了些啥？天祥说，这次八路军集中了10万之众的兵力，找朱怀冰的97军算账，劝军长千万不要插手这件事。
3: 叫我见死不救？那我在委座那儿该怎么交代啊？
4: 你在委座那儿不是有自己人吗？让他谎报个军情，说我们也遭到了阻击，不就结了吗？
3: 对呀，哎呀，我的小宝贝儿，你真聪明，嗯。
4: 哎呀，你也不笨，你不把天祥派过去，哪有这么及时、这么准确的情报啊？
3: 是。
5: 学妹在家吗？
4: 想曹操，曹操就到。
3: 太对了。
4: 他这一。

0: 你这事儿就可以拍板了，
1: 快去开门。嗯。
2: 哟，
3: 学姐，
2: 玉娟，学姐啊，你真是个活神仙，一想你你就来了，
3: 是吗？
1: 来了，别站着了，坐下聊啊。
3: 来，坐啊，我给你倒水啊。
2: 坐吧。

0: 这次行动是机密，军长怎么知道？莫非你在八路军有内线？
1: 哪里，你不是共产党的人吗？又不是什么外人，随便打听打听。
0: 既然你们没把我当外人，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八路军要打九十七军，那是迟早的事。军长若是参战，我们自然奉陪到底；军长若是不参战，
2: 那我们仍然是朋友。
1: 学姐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啊？
3: 我也有我的难处，总心里说我不想插这个手，可又怕上边的命令。朱怀斌的九十七军和我的新五军都是委员长的正规部队，我……
1: 哎，
2: 刚才不是还说？
1: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如果八路军能让出临县东边的三个区，让我对上面有个交代，到时候我们新五军一定严守中立。
0: 你的意思是，只有我们让出临县东边三个区，你才肯保持中立，是吗？
1: 有些话我不能跟你说，
2: 我怕你一个女人家做不了主。
0: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了主？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1: 好，
0: 只要你让出东边的三个区，我一定严守中立。好，你的条件我答应，只要军长说到做到。哼。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一言为定。告辞。
1: 共产党里的一个女人都这么厉害。 你这个小师姐行啊。

0: 两位，来点什么？
1: 您的酒啊，再来壶酒。
2: 哟，
1: 好嘞。
2: 罗小姐，沈老板，贵客呀。怎么，好久不见，气色越来越好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3: 今晚我有贵客，有包间吗？
2: 有，来，带贵客去包间，上楼上。
1: 好嘞。
3: 一会儿把我的客人也请上来。
2: 放心吧，楼上请。
1: 哎，小姐，这边。

0: 先生，你是？
1: 啊，有个朋友又在这见面。
0: 哦，有有有，人已经来了，在楼上等着您呢。
1: 哦，
0: 来，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把这些客人都招呼好了啊。
2: 好嘞，
0: 请。
3: 伙计，来壶酒。
2: 啊，稍等。
0: 有请。

0: 你找我？
1: 嗯。
0: 你是谁？
1: 我叫江俊玉，是八路军的代表。
0: 找我什么事？
1: 李达参谋长委托我转交给您一封信。

0: 有需要鄙人办的事，请明示，邢某将不遗余力。
1: 不敢，邢将军乃革命志士，晚辈佩服有加，愿听教诲。
0: 鄙人奔波革命，还没走上正道，就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早年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后又经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影响，对共党有所了解。抗战爆发以后，对共产党带领民众奋起抗日十分佩服，本想参与其中，怎奈身在新五军，受其约束，只好听命上峰的安排。
1: 我受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的委托来拜访邢将军。刘师长一向佩服邢将军的为人，也非常感念邢将军积极抗日，始终与八路军交好。听闻当年您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把关在国民党监狱的30多名共产党人释放，此等义举，我党领导人念念不忘。
0: 蒋小姐虽然年轻，但懂得不少，不愧为贵党中的精英。刘伯承将军有需要我办的事，我尽力而为，请不吝赐教。
1: 朱怀冰调任河北以来，处处与八路军为敌，残杀抗日干部，剿灭抗日力量，令八路军忍无可忍。现在刘师长以步兵与他对决，特让我转告邢将军做好孙军长的工作，确保新五军保持中立，不插手。
0: 我尽力而为，如果情况有变，关键时候我会想办法及时通知八路军。
1: 邢将军不愧为八路军的挚友，言语恳切，令人敬佩。我一定会转告刘师长。
2: 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菜单，请过目。
0: 百合烧蹄筋，百合，这第一道菜就十分耐人寻味。共产党律师周全，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就要依赖共产党人了。
1: 共产党八路军追求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有邢将军这样的有识之士，才是我党之幸，民族之幸。
3: 师长，罗毅和将军玉来了。
4: 好，请他们进来。
3: 是。
5: 师长好。刘师长。
4: 哎呀，两位小女同志回来了啊。快坐快坐。
5: 谢师长。
4: 好。
5: 哎，刘师长。
4: 哎，坐坐坐。
5: 我来。
4: 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啊，表现很好。内线的同志说你们沉着应变，还实施了2套方案，了不起啊。坐吧。啊，
1: 刘师长还是别表扬我们了，我们啊是再也装不下去了，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
4: 好，
5: 就是。
1: 我是心里慌，表面镇静，一见到孙殿英，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4: 哎呦，
5: 我们两个在孙殿英面前那完全是在演戏啊，紧张得不得了。
4: 哎，这一出戏演得好。你们休息一下，还有新的任务要你们去完成啊。
5: 好。
6: 是。
7: 让李达参谋长接电话。
8: 邓政委，我是李达。
7: 突击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没有？
8: 请政委放心，按照你的命令，从2师结合部顺利到达预定的攻击地点，只待你一声令下了。
7: 我命令你部2点开始攻击，将中央纵队经过的泽布礁、崔鲁到林底的敌人碉堡全部攻下，敌人的精锐94师就在你们的前面，打蛇打七寸，

0: 喂，我是九十四师，
1: 朱军长，八路军部队一向我师进攻，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怎么办？这八路军的炮声一响，你们就顶不住了，什么精锐之师啊？
2: 朱军长，我们的碉堡被炸毁，部队已四散逃跑，
3: 再不撤退，部队就会分散被歼，
1: 想收也收不回来，快下命令吧！
2: 说。
1: 24师已被包围，我们准备撤退了。
2: 什么？24师被围，你们准备撤？是。李师长，立即率部向张家庄禅房一带集结，组织攻击，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24师，你们要守住，一定要守住桃花山。 绝不能让八路军再占领木牛池一带。
1: 朱军长，桃花山早已被八路军攻下，我们已退到灵底。
2: 什么？

0: 秦参谋，到。给独立支队和先遣支队发报。
1: 是。
0: 一，我中央纵队已突破张家庄南坡一线，正按原计划向东南突击朱怀斌主力。如完军南窜，则追歼。二，独立游击支队在卢家寨、雁科等处积极吸引牵制完军，不时北边完军袭击我右翼纵队。三。 右翼纵队应依据拱沟岭，向两岔口、陶乐突击，阻敌南窜。四，左翼纵队应由东南向上寨白土一带袭攻，阻止完军向东南逃窜。
2: 喂，你们，喂！

0: 孙殿英，你可真够毒的呀！你毒如蛇蝎呀！你真是见死不救啊！啊！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来惩罚你。
1: 军长，我们再发电报催他，如果他坚决不救援，我们就给委员长发报。
0: 军长，好，接。
2: 孙军长，目前共军正在向我97军防区发起猛烈进攻。目前，多处碉堡被炸被毁，阵地被占领被攻破，请孙军长率部向北支援。谢谢。
0: 军长，请签字。 我马上就发。
3: 军长，八路军已经向我司令部攻来，离司令部只有30里了。
2: 你慌什么呀？让他们顶住。
3: 不是，军长，你下面。

0: 我们要去救孙将军，你们就跟着我，把孙将军带回去。
1: 孙将军，你们听我的命令吧，告诉他们，孙军长正率新五军赶来支援。是。
0: 玉娟，喝药吧。不，哎，良药苦口，喝了以后就会好得快。来，吃药。哎，好，乖，好，好，好，哎，好。
2: 报告。
0: 进来。
2: 军长，九十七军朱军长被八路军包围，请求我们新五军支援。
0: 见鬼！不知道我不认字啊，给我看这干什么？去，把邢副军长和白参谋长给我叫来。
3: 是。
4: 殿英，殿英啊！
0: 哎哎，来了。你看你又咳嗽了。哎，你别起来啊，身子还没好呢。
3: 哎，躺着，哎，躺着。殿英，我学姐可是有言在先，咱们给共产党代表定下的事，你可不能失信啊。哎，
0: 我知道，我知道。可蒋委员长那边，总得想个权宜之策应对吧？
3: 咱原来不是说好了吗？你可不能反悔呀。我学姐答应给咱们画三个区。
2: 咱再出尔反尔，可就成了八路军的死对头了。
5: 行了，你就别操心了。答应你学姐的事儿，我会好好考虑的。啊！
0: 前线那边有情况吗？
5: 报告师长，没有。
2: 师长，
5: 师长，
0: 哎，回来了。
5: 啊，是啊，师长。
0: 前线情况怎么样？
5: 邓政委啊，派我回来向你报告。来，你看。
0: 五日拂晓前，战斗打响，克敌碉堡100多座，已将千后李家、木牛池、桃花山一线以北的村庄高地占领，现在正在向东突击，追击驻淮兵的主力。好啊，打得好！哎，孙殿英的新五军有没有新情况？
5: 根据战场的情况判断，孙殿英的新五军目前还没什么动向。
0: 小杨，
6: 到。
0: 师长，去把将军玉同志找来。
6: 是。
0: 师长，你看，就在这儿，和这里。这里。对对对。
6: 报告。
0: 哎，将军玉同志啊，你来的正好。根据内线掌握的情况，孙殿英有无出援迹象？
6: 报告师长，目前为止还没有消息，我正在等待。
0: 告诉你的内线，要密切关注孙殿英。 如果他有出援的迹象，马上向我报告。
6: 是。
0: 走。
5: 是啊，师长，你看。

0: 你们俩就别光坐着了，倒是说话呀。这朱怀冰还在那等着咱们出兵呢，像热锅上的蚂蚁，猴急猴急的。
1: 军长，这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是什么主意？我们服从就是了。
2: 啊，我也同意邢副军长的意见。
0: 你们有所不知啊，现在你们三嫂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我这心里乱呐，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我这脑袋现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你看你们俩

0: 好。这样吧，平常这么多事儿都是你们俩听我的，今天我老孙也破一回例，听一回你们俩的。哼，只要你们俩做出决定跟我说一声就行，我先回去了。
1: 哎，军长，
2: 军长，
1: 军长今天是怎么了？不，这么重要的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们了，
2: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军长是不愿意出兵，才把这烧火柴丢给咱们的。
1: 哎呀，委员长派咱们新五军和九十七军联合攻打八路，这朱军长向咱们求救，咱们不出兵，这事儿将来要告到重庆去，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2: 此言差矣，你只知道咱们出兵支援九十七军去打八路，可是你想过没，将来八路军与咱们势不两立，调转枪口打咱们，他朱怀兵能出兵救援吗？
1: 哎，这事儿啊，将来委员长要是怪罪下来，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其实只要您邢副军长一句话就行了。
2: 好吧，随你的便。你可以凌驾我们之上，带领部队去解朱怀兵之围。啊，去吧。
1: 哎，哎，你说这……
3: 喂喂，说话。
4: 军长，孙殿英的新五军还是没来救援呢。
5: 喂，
6: 这个孙大麻子，你有今天，我有明天，咱们走着瞧。
4: 报告，军长，八路军已经到达南美甲 B 一带，他们推进速度很快啊，东南面已经到了清晚和桃泉一带。
6: 转移，组织转移，
4: 军长。咱们已经来不及转移辎重部队和后方机关了，怎么办？
6: 我们先走，你派部队保护他们。
4: 是，快，赶紧收拾东西，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转移了。

0: 马上发报。
1: 是。
0: 挺进支队吗？驻淮兵部2000余人聚集在老叶山天宝寨，正在向南王庄甘泉村我军右翼反攻，命令你们快速前进，接近警备旅右翼，突击西岔口之敌。
2: 是。

0: 周希汉，周希汉，
1: 是我。
0: 中央纵队进展很快，已经接近西沙口，敌人有准备退却的现象，你们一定要坚守南方庄，甘泉村，配合主力，坚决彻底歼灭南窜之敌。是。金参谋，
2: 到。
0: 发布二号命令。是。 所有部队坚决追歼顽军，于临县地区。
2: 是。

0: 注意隐蔽，我们部队人少，形不成包围之势，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只有把他们冲散了。 告诉部队，迅速到敌人后方。
1: 是。部队集合。

0: 喂，好，周西汉，乘胜追击，全歼朱怀兵。隐蔽。朱子，
1: 到。
0: 你带几个人从左面包抄。
1: 是。
0: 你带几个人从右面走。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0: 不许动！别动！别动！别动！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长官，我们是新五军的。
0: 起来。
2: 你们是
0: 朱怀兵的部队吧？长官，我们是朱怀兵的后勤部队，主要负责保护家眷的。家眷在哪儿？
2: 那边。
0: 朱冲，你跑啊，朱冲！过去看看。
2: 别跑！
0: 这儿。天都黑了，带着孩子往哪儿跑？
2: 哎，
0: 别跑！
2: 别伤我！
0: 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八路军是不会伤害妇女和孩子的。
2: 长官，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的孩子丢了。
0: 你是谁啊？
2: 我是朱怀兵的三姨太。
0: 你们几个，帮他找孩子去。
3: 是。
0: 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好了，大家伙儿，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4: 你带我们上哪儿去啊？
0: 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4: 报告，参谋长，孩子找到了。
0: 领过来。
2: 是。 朱冲，你跑哪儿去了？可把妈妈急坏了。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0: 孩子，以后不要乱跑了啊，要听妈妈的话。你们都跟我们走吧。

0: 不够，魏长官，朱怀兵的90骑军被八路军打得只剩下1000人，还在穷追不舍，有斩尽杀绝的迹象。陆中林和朱怀兵的参谋长还有大批军官被俘，朱怀兵请求魏长官支援。
1: 河北纷争不好平息，哎，
0: 委员长派陆中林去主政都不见成效，朱怀兵更是不堪一击。石友三企图在清风东山再起，我看更难。魏长官，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他们毕竟是在我们的战区。虽然是内战，但是我们应该出面调停一下为好啊！一来是为党委员长之口。

0: 给祝怀冰一个台阶，保住他的97军不会全军覆没。
1: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啊。看来我只有亲自出马了。
0: 嗯，
1: 给朱德发个电报，让他停止追击朱怀冰。
0: 是，
1: 派人到129师去一趟，跟刘伯承谈一下调停事宜，给他们划个区，让他们互不干涉，互不干扰。
0: 谈判之事，派谁去合适呢？
1: 哎呀，现在八路军个个人强马壮，神气不凡，一般人去是不行的。
0: 嗯，
1: 我看还是非你莫属啊。你准备一下去见刘伯承。
0: 他们双方同属第二战区，之间的军事纠纷魏长官下命令就是了。
1: 我这个第二战区的司令能管得了谁？晋军由严长官坐镇，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剩下的国军名义上归我管，实际上哪个不是蒋委员长坐后台？还得辛苦你一趟啊。
0: 是。
2: 朱老总来电报说啊，卫立煌为朱怀冰向老总求情了。
3: 一定是邓小平把朱怀冰打得落花流水。
2: 邓小平前天来电报说啊，他们这次采用的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
3: 嗯，陆仲林被蒋某人撤销了河北省主席一职，只剩下警备司令的头衔了，搞摩擦也不积极了。孙殿英那个老滑头也被我们统战了，这为反顽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呢。
2: 这个时候啊，更该一个高姿态，让老总给魏长官一个大面子，除了他要求的我们答应之外，还要加上一条，所有被俘虏的97军官兵全部归还，家眷物资也全都还给他。
3: 主席说得好啊，这也是争取民众舆论的好机会啊。
2: 我们既不当小气鬼，也不当赌气鬼，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的体现嘛。啊，
3: 对呀。
4: 嘿呦，郭成兄，
5: 欢迎郭参谋长到129师指导工作。
0: 哎呀，啊，郭成兄，你太客气了。我是受魏长官的委托前来调停129师与97军之间的矛盾的，感谢相迎啊。
5: 哎，此言差矣啊。我129师在二战区的领导下，你可是我们的长官呢。
0: 哎呀，
5: 我们又是好友，伯承感到有失远迎啊。
0: 刘将军，我遵魏长官的命令，请求刘将军给朱怀冰留条生路，不至于斩尽杀绝嘛。
5: 我将士对97军所作所为义愤填膺，才被迫还击啊。但魏长官的命令我们一定执行，接到了总部的电令，我部就停止了追击。我们掌握硬不破坏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
0: 好，魏长官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高兴的。
5: 如果他们能吸取教训，以此为戒，友好的合作，我们不计前嫌，将俘获的97军将士和朱怀冰的家眷全部交还。求的是不要搞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0: 好，好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啊，魏长官还让我征求刘将军。

0: 军保持长久，不在冲突之策。刘将军，你看怎么合适呢？
1: 既然郭参谋长能代表魏长官，那就请你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句话为好啊。
0: 站在抗日大局的立场上，还是请刘将军先讲。
1: 郭参谋长礼让，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请讲。
1: 为了抗战都有立足之地，我们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97军。
0: 啊？请刘将军再讲具体一些啊。
1: 我们可以以磁县、平顺、屯留一线为界，北为129师的防区，南为97军的驻地，怎么样啊？
0: 此话当真啊？
1: 师有三驻淮滨，到河北任职就狂妄至极，到处挤占8路军的驻地，以国军的身份动不动就动武，杀害我队伍不下1000人呢。国军忍无可忍，才奋起还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也看在战区长官的面子上，我们不与他们计较太多。
0: 刘将军真是大将风范啊，我郭某佩服。刘将军，请你立个字据，并议定交接时间，我回去交差，向魏长官报告。刘将军，上车。
1: 郭参谋长啊，我们8路军可比不上你们呢。条件艰苦，这里面道很窄，你这洋玩意儿怕是开不进去啊，只好有劳你的双腿，我们一起走进去串串小街。
0: 好好好好，请在这等着。
2: 是是，
1: 请
0: 请。

0: 庆祝129师反叛胜利！
1: 打败九十七军大快人心！
0: 支持八路军！
2: 刘将军，这老百姓为什么对打败九十七军这么高兴呢？
3: 郭参谋长，我们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为什么百姓听说我们八路军打九十七军就自觉要求参战，主动的送弹药和军粮呢？这里面有没有深刻的道理呢？只有一条，老百姓相信八路军，
2: 共产党把力量藏于民众之中，构筑了坚强的根基。两党军队的区别在于此吧？
3: 你看看，好，
2: 老百姓的情绪如此的高涨，
0: 支持八路军。
3: 好，老乡们好啊！
0: 哎，刘师长，
3: 哎，好好好，
4: 刘师长好。
0: 支持八路军。
5: 到现在我才理解魏长官让我们向八路军学习的道理。
3: 我们打仗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八路军不是哪个政党雇佣来的，恰恰是人民养育起来的。在国民政府断绝军粮时，是人民给我们送；不给武器弹药时呢，我们从鬼子手里夺。这就是我们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结果呀。
2: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过目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哎呦。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我们内线刚刚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说石友三已经派他的弟弟带着他的亲笔信向日军求援了。
5: 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
6: 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了，这是一个消灭他的好机会。
4: 那边是鬼子的据点，这条路是石友信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定要把信件拿到手。
7: 跑开！

0: 事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2: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0: 我就翻他的船。
15: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6: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处。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创新驱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高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

0: 锻造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您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即将精彩启幕。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们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本次大赛的录制，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金属锻造爱好者们，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大家。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大赛的七位评委老师，他们是雕塑杂志主编、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朱尚熙，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石村，资深媒体人、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于博宏，著名铜雕艺术家、国务院专家库专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家黄世芳，全国非遗保护先进个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赵刚，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成，漫物质品牌创始人曾令波。欢迎各位评委老师的到来。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在燕赵非遗的谱系当中，如果说哪一门的手艺最有力量，那应该属金属锻造。一锤一钻，一刀一刻，在铜和铁上打出山河，刻出风骨，也锻出人生。今天我们迎来金属锻造赛道决胜赛下半场，四位顶尖匠人同台竞技。比赛开始前，先为大家介绍本场赛制。
0: 上半场已于上周比赛完毕，下半场鸣锣开赛，第一轮比拼锻打燕赵胜景。上半场比赛以河北省名胜古迹为主题，下半场比拼以河北省自然风光为主题，进行两小时限时挑战，充分考验选手的锻造技艺。第二轮比拼锻造美好生活，创意升级，上半场围绕生活器具，下半场紧扣装饰器物，开启五小时锻艺与文创融合的创作挑战。上下两场选手各环节成绩累计相加，分数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两轮比拼层层递进，让我们共同期待选手们的惊艳表现。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四位匠人的金属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饶阳刻铜市级非遗传承人肖国全。我来这儿的参赛的原因，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饶阳刻铜，再一个就是对我这些年综合能力做一个考核。
3: 大家好，我是王长赞，蒙福雕工艺非遗传承人王春友。从十三四岁开始接触赞铜工艺，一直一颗匠心，一颗一根筋的精神，一直走到现在。
4: 我叫王艳飞，我来自锻铜之乡河北义县，做锻铜行业到今年正好40年，这40年得到了很多收获，不分绝技还是宫廷这个锻造技艺。
5: 我是郭氏铁板浮雕的代表性传承人，我叫郭墨涵，从事冷金属锻造工艺已经有16多年的光景。这次呢，我来参加技高一筹的比赛呢，把我们华夏一绝铁板浮雕艺术能够现场亮相我们的绝活绝技，用匠心致敬舞台，用热爱奔赴挑战。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四位选手登场。

0: 今天的四位选手呢，也都是带着分量登场的。接下来有请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您的代表作。
1: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件客铜墨盒。我这个墨盒呢，它是利用传统的手工技艺，纯手工手制刻刀直接刻。我这幅作品呢，我题的是铁骨生春，它是彰显了梅花的不畏严寒、铁骨铮铮的傲骨精神。
0: 赵老师，
2: 因为它主要是刻嘛，刻它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布局，用刀用点会非常完善，因为它带来的作品的完整度非常高。
3: 因为我知道刻铜它有南宫北宫，我来自浙江，南宫是在我们浙江的海宁，北宫就在我们河北的饶阳。你让我们看到了饶阳铜刻的技艺的精湛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号选手的作品。

0: 这一幅画这个创作来源一首诗，就是清代诗人孙鄂的《夜过沧州》：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上面一个小船，然后一轮明月过沧州。沧州我们南川楼、清风楼、郎饮楼，这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反映运河沧州段人民生活的一个场景。局部呢用了贴金箔和化学上颜色，采用的纯手工錾刻，高浮雕、低浮雕，还有刻线，多种表现形式。
1: 有请石村老师。
2: 六号选手送来的这个作品呢，我们看了一下，大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也用了传统的工艺，而且呢题材来自于一首古代的诗，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创造一种这个意境，这都是非常好的。当然你还做了一些文创的，像那个小的托盘什么，我觉得很好。这些民间的我们传统的工艺，就是要和我们的今天的人们的生活需要结合起来，形成市场，它就有了它发展的前途和生命力。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的作品。

0: 七号选手这作品一拿上来，哎，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作品都不一样，它立体了，不再是一个在一个板子上去进行錾刻和雕刻。您来给介绍一下。
1: 各位老师好，我这个叫金刚麒麟，我是突破了以前的那个传统的，我用那个块面结构把它做出来，让它 IP 化，让它艺术化，让它更有趣味性。颜色也是我用的现代的喷镀颜色，喷镀，这是不锈钢做的，
0: 但您选这个颜色是有它的考虑吗？
1: 这个麒麟我是做了七个，
0: 红橙黄绿蓝靛紫，
1: 对对对
0: 啊，
1: 对。这个像山它不是山，像水不是水，这个花纹啊，所有的这些符号都跟这个相契合的，是它是刚柔并举，所有的山形每个造型每个方向都不一样，让大家会浮想联翩。
0: 那这个作品有名字吗？
1: 叫青云。
0: 青云，
1: 对
0: 啊，
1: 青云之上的意思。
0: 青云之上，
2: 现在的非遗保护体系里面也是鼓励我们的传承人跟现代技术、现代工具、现代设备相融合，同时也借助现代的加工的工具来促进它的产品的精良度的提升，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要支持和赞扬的一个类型。所以你这个探索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八号选手的作品。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选手，从事于铁板浮雕艺术创作。我这幅作品呢叫《雄关漫道》，那这件作品呢可以

看到一个红军战士手握钢枪，昂首挺胸，吹起冲锋号角，也是代表着我们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

0: 您看这幅铁板浮雕，让病人的铁板也能够感人，它的人物的造型也非常的生动。因为现在在非遗传承当中已经出现了子燕父业，有一些做儿子的他不愿意去传承，是因为太辛苦太劳累。就像这个铁板，您说有几个女生喜欢打铁的，又苦又累，但是您是父亲逼你的吗？
1: 还真不是。从小呢，我一直看着我父亲敲敲打打将近都40多年，从小呢耳濡目染的，让我渐渐的爱上了铁板浮雕艺术。在传承的过程中是非常艰辛的，尤其是在我小时候初期学习的过程中，真的是受了很多苦，经常是把手砸伤。我们在做铁板浮雕的时候是需要站立的，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那么每一件作品呢，其实都是需要3到4个月来完成，所以我基本上是把我所有的时间和汗水全部都投入到我的艺术创作和铁板浮雕的传承上了。
0: 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河北非遗的传承，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评委。
2: 金属是冷的，但手艺是热的。刚才只是亮家底儿，现在开始动真格。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锻打燕赵胜景。
3: 燕赵大地钟灵毓秀，山川雄浑壮美，绘就了河北独有的山水灵韵。赛题特以河北自然风景为创作核心，选手可运用平雕、浮雕、透雕等技法，阴刻、阳锻、镂空赞等手法，锻铸燕赵山川神韵，镌刻河北自然风华。本轮比拼满分30分，限时2小时。
2: 这一轮比拼的是选手的基本功，线条够不够直，层次够不够立体，力度够不够稳。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选手就位，第一轮比拼锻打燕赵胜景，倒计时2小时正式开始。

0: 好，我是金属锻造赛道的特派主持人志婉。那此时此刻呢，我和我身边的于波红老师和黄世芳老师一起在实时的点评区哈，共同观赛，同时呢也对各位选手的表现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读。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咱们滇赵大地的自然风光，或者说是山山水水哈。想先问一下我身边的于波红老师，不知道对今天的这个选题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1: 非常期待，因为燕赵豪情，风光壮美，这个壮美风光是我们河北的特质，也是一个写照。像我去过的白洋淀，还有这个太行山系，都去过。但是呢，如果要通过锻造，我认为是有难度的。
0: 您能识别出来它是什么吗？
1: 我认为是白洋淀
0: 荷叶吧，因为上面
1: 荷叶
0: 的这个有水面的感觉，因为有一艘船，船上有人，对吧？
2: 对，
0: 旁边的这个呢，一片一片的就是
2: 荷叶，
0: 繁茂的荷叶了。于老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王春友这位选手，
1: 他刻的是太行山，碧碧千仞嘛。
3: 因为我们讲黄金分割，是1:0.618。它相对来说是1.7的比例，
1: 那也就是说它的造型基础包括雕刻技艺是非常娴熟的。
3: 它不娴熟不行呀，因为它要在这个铜上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雕刻，所以就是说它一定是在绘画上有一定的修养，对构图的把握非常的准确，它用在这个上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谁看了谁都觉得喜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七号选手的正在创作的作品哈，其实已经能通过文字识别到他的这个作品叫《一水千山》。
1: 山体它是主体，它表现的就是这个一水的山嘛，山和水。他在做的时候，他水只能是他的辅助，他画这个山是主体，可是呢，他想要主体呢动起来，他就要靠这个水，这边的水在动，就带动他就动了。绘画讲究的是点线面，它这个山体的一大面是那个什么，可是呢它这个水是线，线来表示，这就是线，然后那个点是船，它都处理得很好。
0: 我可以想象，也许这个船上的人就是我心中的荆轲，那风萧萧兮易水寒，我就能感受到，哦，千年之前古人的这种故事，他内心的所思所感。所以整个这幅画呢，它不仅有了空间感，更有了时间感，就让它呢更有了生命力。
2: 我认为对他挑战的是，因为水墨是润的，
1: 对，
2: 那铁板它是硬的，铜板也是硬的，在这么钢印的铜板上，你要体现出它的润，
1: 对，
2: 这还真有难度啊。
0: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位女选手正在雕刻的，这个就是铁板浮雕了。一个这个女孩子的手中跟铁器哈，每天呢在一起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还是很不容易的。
2: 你看这么一双纤细的手，你看在榔头当中叮叮咚咚当中，对哈，
1: 你看她手就
2: 铁板硬，
1: 很稳，因为铁板硬呀，她这个手你看左手的力啊和右手的力，你看她要是走神一点就打着手。
0: 是的，李老师有没有识别出来这个选手他创作的是什么题材？
1: 荷花。
2: 荷花，那荷花应该跟白洋淀有关系吧？这个荷花是比较能够更立体，它的肌理更明晰。
1: 对。
2: 应该今天都来得及吧？我看进度大家都在赶，
1: 都在，
2: 而且还有一个小时，我想已经时间过半，作品已经几乎。

0: 才我们分别看了一下四位选手现在的表现和进度哈，能够感受到黄老师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1: 就像这个选手一号是吧？
2: 我就为他很揪心了，来不来得及呢？
1: 因为在我们时间设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和次。当你反面敲的时候，你主体都没敲呢，你再敲云，云不要做，云有限就行了。
2: 您看，只有37分钟了。
0: 它最主要的是，就是我们有时间限制。如果没有
2: 两个小时啊，但是这四个选手当中，我比较期待的是六号。
0: 六号，
2: 我认为六号完成的进度是比较均匀的。
1: 他会取巧吗？他就在反面随便打几个机理就完了。
2: 我们近看的时候，那个太行山的那种雄壮啊，已经出来了。其他就是培训嘛。
0: 这样的话，他时间其实可控了。他可以根据剩下的时间来选择我做多细腻。
1: 对对。
0: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还有就是这个白铜的这位老师肖老师，因为我怕他的荷叶不够时间刻呀。
2: 他的这个呢，我认为就是一个完美程度的问题了，就是您说他现在停了，稍微弄两个荷叶也是副作品，但是我现在比较认为还可以的是八号，您不要看个女性啊，而且那个打铁板，他其实主体已经完成了。旁边那个花蕾啊，荷花的那个花朵，哎，
1: 他在做蜻蜓，蜻蜓是他的点睛之笔，是让他的神韵出来的。
2: 能完成吗，这个？
1: 他现在主打这个呢，现在
2: 这个我突然发现，还有半小时，但是还有一个，如果说在这个铁板上要敲出一个蜻蜓啊。
1: 它下面的叶子不动都不为过，
2: 蜻蜓能敲出来，
1: 敲出来，
0: 它就有了呼吸了，就活起来，
1: 对啊，它就有生命力了嘛。

现场进入倒计时最后十秒钟，时间到，请各位选手停止操作。第一轮的比拼已经结束，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成果。

0: 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我这个作品呢，刻的是衡水湖的一个小景、一个荷塘、一艘小船，上面有几个游人在游玩，体现的就是咱那个衡水湖的美丽景色。我这个是用传统的刻铜手法，用这个写意的形式表现的。
0: 请六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做的是太行飞驰，以太行山山脉为主，东面是太阳，有一辆高铁在群山峻岭之间穿梭，这面有祥云，还有几只小鸟。我是做的静与动。
0: 七号选手，
3: 我做的是以狼牙山为主，山是静态的，水是动态的，就是狼牙山一水湖，所以我这个名字叫一水千山。
0: 来，有请八号选手介绍作品。
4: 在这幅作品当中呢，可以看到有白洋淀代表性的荷花与蜻蜓，让整个画面更加有灵动性。我主要是以手工锤锻的方式，直接在一毫米厚的铁板上经过反复的敲打而创作出来的，也非常能展现出我们河北人的匠人精神。
0: 谢谢几位选手，接下来就请各位评委老师为四位选手打分。

0: 2个小时啊，从一块冷金属啊到有温度的山水，着实不易。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评委老师专业的点评。
1: 记忆环节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材料、对工具它的掌控情况、物象的塑造能力的一个考察。比如说我们的第五号，通过你已经在线的人物和画面的中间那一段的情况，都能够说明你的技术的基本水平是没问题的。后面三位呢，都是浮雕这些朋友的一些塑造能力，包括他们对材料的掌控啊，这个都还好。总的说来，2小时所有的作者们还是做到了啊，祝贺你们。
2: 整个来看呢，今天的作品都是比较完整的。在这种现场比赛，因为它的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掌握3点原则。第一个是你的构思要巧，在构思巧以后，你要体现一个工艺要精，你要表现的那一部分要着力去表现，把有限的时间都花在你要表现的内容上面。第三的一个，成品要完整。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四位选手的作品呢，就是各有侧重。希望我们呢，在下一轮比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0: 有请评委老师对五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五号选手确实有一点可惜，因为看到了您的草图，您的荷花有12-3朵，那时间刻起来肯定来不及。但如果构图，我们近景的荷花用大荷花，远景的荷花浅线条的，我想可能时间就能节省一点。但是他是要追求极致，追求完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对6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4: 6号选手做的太行山，因为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想把它做的效果好的话，应该装饰一点来处理。这个线条又很清晰，然后这个层次也能做出来，时间也能把控得很好。7号选手啊，也是做的山水的。我们因为是断铜工艺，做的也是工艺品，尽量不要朝那个太写实方面靠。这样你既省力，装饰效果又好，而且视觉上也会很美，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7号选手的作品。
5: 7号选手呢，这件浮雕作品层次分明，立体感强，在处理不同物象时展现出丰富的肌理变化。远处的山脉使用了类似国画的参差塑像纹理，断出了山石的质感，而在宽阔的水面则使用了大量的平行且带有弧度的波浪线条，呈现出波光荡漾的流动感。可以看出选手在断铜技艺上的娴熟，榔头与簪子协调的把控力，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展现出一幅古朴厚重的金属艺术作品，非常的难得。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8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8号在最后脱颖而出的一朵荷花的时候，有花蕾，有蜻蜓，冰冷的铁板，他最后被一个文静的女孩征服了。谢谢。
5: 8号选手，你的画面构图上有阴阳相生之美，和夜雨荷花、蜻蜓起落飘忽，蜻蜓成为你画面的点睛之笔，整体画面粗中有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各位选手的得分和排名情况，一起来看大屏幕。5号选手肖国权去掉最高分26.0分，最低分18.5分，断打燕赵胜境环节得分22.64分。6号选手王春友断打燕赵胜境环节得分25.16分。7号选手王燕飞断打燕赵胜境环节得分26.10分。8号选手郭沫涵断打燕赵胜境环节得分27.22分。 看一下各位选手的排行情况。恭喜八号选手郭沫涵在第一轮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接下来请各位选手返回备赛区准备下一轮的比拼。经过上一轮的比拼，我们的现场考验了各位选手的基本功，接下来我们第二轮比拼主要考验选手的创新创意能力。这轮比拼分值较高，比分落后的选手就要加油了，看看是否可以通过这一环节逆风翻盘。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比拼，锻造美好生活。
6: 金属锻造并非束之高阁的传统技艺，而是塑造空间格调的艺术创作。本环节以锻造美好生活为核心，将传统锻打工艺与现代装饰美学相结合。选手需精心创作一件兼具工艺质感与艺术美感的装饰器物。本轮比拼满分70分，限时5小时。
0: 请各位选手注意，这一轮比拼的核心是创意和生活市场的结合，要求很简单，把金属锻造做成现代人愿意用、愿意买、愿意摆在家里、愿意戴在身上。

0: 的东西，一句话总结：第一轮看你的手艺有多老道，第二轮就要看你未来有多创新。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倒计时五个小时正式开始。
1: 接下来我们这个锻造美好生活金属锻造赛道，今天给各位选手提到的要求呢，就是需要用作装饰。可是大家都知道哈，不管是铁还是铜，这种相对比较硬质的重金属来说，其实这个命题给了大家一些更高的挑战，是吧，于老师？
2: 这个挑战很高啊！你想，我们做饰品的，往往总认为是金银比较合适，但是结果呢，他们都是铜，尤其是铁。那铁更是挑战了。铁是做大件可以，做小件精密精细的，它就更加难了。
1: 对。
2: 这个是五号，
1: 五号的选手，
2: 五号或许还是有点压力啊。
3: 哦，他压力非常大，
2: 因为他上一期的分数是比较低的，没完成呀。
1: 是的，他现在拿的是这个材质是什么材质？
3: 应该是一块很厚的铜板。
2: 铜板。
1: 铜板。
3: 对，
2: 你看他的绘画功力非常强。
1: 清雅。
3: 这铭文看到他的花瓣，你会发现张弛有度，线条非常优美。
2: 他的中国画的基础非常好。
1: 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装饰，
3: 对，那么厚的铜板注定了它只是装饰画
1: 啊，它没有办法弯曲弯折，是吧？
3: 没办法，它还是考虑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吧。
2: 它这个办法非常好，
3: 它手头功夫确实好。
2: 六号的功力是非常强的，就刚才的那个太行山已经看出来了，
3: 他应该是要做一个立体的晕纹效果，
2: 已经剪成型了，
3: 已经剪，因为这也是异形嘛，就相对比较容易型，
2: 但不会是一叶荷花这么简单。
3: 看它跟什么去结合，
1: 对，
3: 因为毕竟是文创。
2: 就刚才说的，就是其实传统的和创新的，它就是看你如何去嫁接，如何去融合，如何去表现了。
3: 七号是
2: 七号在构图。
1: 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大河得大的 slogan 出来了。
3: 七号选手作品是一个典型的适合纹样作品，你看像他基本上把如意头的元素，包括云纹的元素都放在里头，下面呢还是海水江崖的元素以及长城的元素。
1: 对。
3: 啊，我想大概率的是要做一个装饰牌了。
4: 哦，我看到底座又不太像啊。
2: 哎，不太像装饰牌，不太像装饰牌。
3: 对，
2: 如果装饰牌的话，它呢就把这个字要，就是没有办法去呈现了。
3: 哦，这它需要看它的想法。它这种工艺是要两面敲的，从后面敲出凹形来，
2: 会不会
3: 它有底座？
2: 会有底座。
3: 对，
2: 你如果没有底座的话，这个形不成一个饰品啊。
3: 是。
1: 我们通过画面上看到八号应该正在刻一个马，这是一个马头哈。那目前来看，我想大概率可能还是一个装饰画，或者是、
2: 是一个饰品。
1: 饰品，
2: 因为铁艺它已经限制了，不可能它铁去打一个包包吧？
1: 对，
2: 也不可能铁去打一个我们认为精湛到已经无与伦比的美轮美奂的这样的一个。饰品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1: 对，
2: 它一定是一个辅助用具。
1: 因为我看它这个大小哈，相对来讲呢比较大，所以说比如说在衣服啊或者是包包上啊，我觉得会不会放不下啊，所以现在还在猜测它究竟怎么和我们的饰品来结合。

0: 目前呢，比赛剩余时间还有112分钟，我们也静候一下，接下来他们的表现会否顺利，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作品？
1: 现场创作就是由于时间所限嘛，平时创作就是可能那个构思比较那个不着急，创作的东西还细一点，咱这个由于时间紧也没法那么去准备。
2: 这应该算是我的强项，尽量的有多少手艺都耍出来呗，都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3: 主要还是各方面局限，我剪了这么多没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
4: 其实呢，我对于马呢是情有独钟，尤其是我觉得马的精神特别适合于我们河北人。马呢今年又是马年，所以我也是希望通过锻造这个马呢，展现我们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不断突破自我挑战自我的这种精神。
0: 现在呢，比赛剩余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位选手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张老师，他现在应该是
5: 最后一个环节了。
0: 最后一个环节了啊。那他设计的这幅作品上面是我们河北现在最爆火的那个 slogan，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对这个装饰作品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5: 它比较反常规，你看我们说传统的这种绝活嘛，都铜雕中间一个什么图形，那是主体对吧，或者是一个山一个水一个酒，但是他这个呢就把文字它有一点现代设计感了，有平面的排版的感觉了。
0: 是，
5: 哎，这个有是有新鲜感的。对，
0: 现在呢，肖国权老师他是在一个白铜上面来继续进行这个雕刻的一个艺术哈。
5: 对的，对的。
0: 那目前他的这个完成度应该说也是基本上比较高了，正在进行最后的一些细节上的打磨，是吗？
5: 是的，那基本完成，呈现一个完整状态，显然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判断，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比如说着色，比如说文字的这种提款，比如做的更多。但是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完整状态了。
0: 现在他已经在开始用这个药水给它着色了。
5: 对的，对的。嗯，最后再进行一个打磨，然后抛光，清洗，就完成了。
0: 嗯，我们再来看这个吧。
5: 好，
0: 这不是茶漏？
5: 茶漏，
0: 对，它这个这不是个普洱杯吗？
5: 对对对对，
0: 茶漏。
5: 哦，它这个也是。
0: 这个就是茶钵和茶则，这对，这个也是现场做的，就是
5: 对对对，茶则，哎。
0: 就是
5: 那很顺手，
0: 对，
5: 手感很好。
0: 是啊，茶台上的这几副器皿就都
5: 有，就必需品，
0: 对，
5: 都把它做出来了。
0: 对，而且呢，因为都是铜，但是它差色，紫铜跟黄铜。
5: 哎，对的，对的，又，哎，是不是？
0: 是吧？
5: 哟，
0: 你看这个，很漂亮吧？其实我今天一直在期待有没有女生可以用的
5: 这个好，这个
0: 好啊，
5: 它紫铜会更配这个浅绿色的衣服。
0: 对，是，这不已经是有成品了吗？您看这个马头是之前我们来看的时候一直在敲打的铁板浮雕吗？但是这次来已经镶嵌在这个画框里了，您感觉怎么样？
5: 你很难想象说它是5个小时之内在镜头底下这样做出来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我看到这块铜，这块铁，它事实上我要的东西已经在了，我只不过是把它召唤出来。
0: 是的，是的。
6: 距离本轮比赛结束剩余30分钟，
5: 哇！
0: 接下来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们最后的进行加工。

现场进入倒计时最后十秒钟。时间到，请各位选手停止操作。经过五个小时呢，从无到有，四件能看能用能买能送的金属锻造生活好物诞生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们的创意成果。

0: 首先有请五号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1: 我这件器物呢，刻的是一件文房雅器，它一个茶瓶，也叫砚瓶，我题名叫清雅，刻的也是一些书房案几放的一些小器物、小植物，就是利用咱那个老手艺、传统的刻铜技法，就是手指刻铜，直接刻，不借助任何外力。
0: 接下来有请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我这面做的这一套呢是茶则，放茶杯的茶杯垫，这茶漏。这面做的是这个胸针和发簪。平时我们非遗进校园还有非遗体验，我们做这一款胸针发簪，有黄铜、白铜、紫铜，然后自己搭配结合，制作各式各样的。
0: 接下来有请七号选手介绍一下作品。
3: 我的作品目的很明确，宣传河北，展示河北，让河北的非遗买得起，带得走。
0: 接下来有请八号选手介绍一下作品。
4: 那我的这幅铁板浮雕河北精神的这幅作品呢，是马，也代表着是龙马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奋进昂扬向上的一种精神。那这幅作品呢，是我的酷酷包系列的这个作品，我和这个皮具相结合，把我们这个荷花呢用到了我这个酷酷包上，比较时尚的这种女士啊，还有比较前卫的女士，当她佩戴这个包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城市的一个非常亮眼的风景线。那我希望我的艺术作品呢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喜欢。
0: 谢谢。四位选手呢分别对自己的作品呢进行了介绍啊，我们也从当中呢看到了各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以及呢在新时代啊新的市场需求上的一个创新。那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各位选手的作品进行打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委老师来点评。
1: 这一轮比赛围绕命题理解能力、技术综合能力、创意设计三个方面对选手进行考核，记忆与创意是本次考核的重点。选手在线条把控上以刀代笔，流畅自然，画面中的花瓶和花与兰草的轮廓线条一气呵成，手握钢刀直接在铜板上刻线的转折处处理得非常自然，充分体现了选手身后的腕力与指力。
2: 我看了那个五号的作品，非常的精湛。我是画水墨国画的，这样的一个老杨刻铜，他竟然刻出了水墨的味道。我请五号选手举起你的左手，放下，再打开你的右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双手满是老茧，满是双疤，这就是我们的匠人，他的匠心。谢谢，
0: 谢谢于老师啊！相信我们四位非遗传承人啊，四位参赛选手啊。

0: 手啊都有了金属的质感啊，他们是非遗世界里的钢铁侠。接下来我们有请韩老师对六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六号选手作品啊，我觉得不光是体现了一个手艺人的技能，而且他体现了他一定的创作观念。那么在您现在这个作品，其中有一套是花站啊，这个站子呢，马上就让我想到就唐代非常有名的李垂墓里面的那个凤冠啊，我觉得有那个影子，很华美。另外你用了这个堆叠的工艺，这是目前几场里面我看到唯一用这种工艺的选手。另外一套呢，您做的是茶具，对吧？我觉得市场的转化度会非常高啊，这个都是使用器嘛，我觉得这个未来可期哈。
2: 我想简单问一下，那个胸花如果是批量生产，大概会卖到多少钱一朵？
3: 平时这个胸针，然后我们在沧州大运和非遗馆体验，18一位。
2: 18块钱？
3: 对，
2: 我没听错吧？
3: 对，
2: 太棒了。
3: 发簪呢是50一位，就咱提供料，然后他们在那自己加工，有大人做，有孩子做，还有包括还有好多小的饰品，不过今天我没放。
2: 这个价格特别友好。那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全国铺货需要10000件，你做得出来吗？
3: 做出来了。
2: 怎么做？
3: 可以量产。
2: 怎么量产？
3: 咱比方来说，我现在带的有，它这个花瓣它可以激光切割，
4: 对，
3: 一切割大的、小的、中号的、多大的，一切割一会儿都，你要多少个都切出来，切出来是手工再錾刻，錾刻完了组装特别简单。
2: 文创的转化哈，我觉得这儿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是当我们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的时候，而且我们的客单价不能够太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适当的借助现代化的加工设备，比如说激光雕刻、激光切割，其实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所以我觉得对手工艺的传承者来说，在当下在机械化浪潮大规模的进入进来的时候，我们如何立足呢？第一个，强化个人 IP， 走精工细作的打实路线，把价格拉高。第二，就是适当的跟工业化产线融合，去做批量化的，但是呢，不失去手工艺本心的文创产品。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赵刚老师来点评一下7号选手的作品。
5: 7号选手王彦飞的这个作品，他的创作呢，熟练地运用了多层锻打、深浅的錾刻、肌理垂纹等核心工艺，用纯手工反复的锻錾、塑形，通过了高低起伏的层次雕琢，疏密有致的纹理布局，赋予了铜彩灵动的立体感和厚重的质感。作品的着色自然复古，金属肌理层次丰富，也可以看到我们7号选手他具有很深厚的一个工艺的功底。
0: 接下来有请黄世芳老师对8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6: 时间今天对他来说是更大的挑战，你想铁板那么硬，锻打的难度相对来大一点，在他这个作品上呢，显示了他控榔头、控钻子的那个精准，最后的肌理效果呀、立体感呀都还不错，刚柔相生，但艺术表现力也比较强。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像类似这样的作品有没有走向市场啊？
8: 有的，现在我的作品呢也是文化出海，被卢旺达大使馆所收藏。那这几年呢，我也是去西班牙和法国，还有我们迪拜吉隆坡的它的这个文化艺术中心收藏了我的作品。现在是面向的是高端艺术品市场，也有很多这种私人收藏，还有家庭家居喜欢摆设的，还有我们这个酒店他都喜欢购买我们的这个产品
7: 很好，就是让他能够走向市场，走向各种各样的一种场所平常老百姓家也能用，或者一些公共场合呀，有一些接待场合其他也能用，我觉得他就有了市场的潜力，希望你继续努力，越做越好。

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比赛成绩，一起来看大屏幕。五号选手肖国权锻造美好生活环节得分61.40分。六号选手王春友锻造美好生活环节得分64.00分。七号选手王燕飞锻造美好生活环节得分63.40分。八号选手郭沫涵锻造美好生活环节得分66.32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八号选手郭沫涵在第二轮排名第一，掌声送给你。至此呢，我们金属锻造决胜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比拼，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的总成绩和排行情况。恭喜郭沫涵在下半场获得第一，接下来就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将汇总金属锻造赛道上下半场八位选手的成绩，排出最终的名次。在工作人员统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来了特邀嘉宾郭海博先生，有请。

0: 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波士铁板浮雕的传承人，我叫郭海国。
1: 来，有请郭老师介绍一下您的作品。
0: 这件作品呢是这个西藏风情系列的作品，它的名称呢是冈仁波齐。再一个，这幅作品呢是这个作品名称是酥油茶飘香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呢老阿妈一个老阿爸呢，他们坐在他们的这个藏包前啊，在这个聊着家常。那件作品呢是咱们太行山里的石头村的一个太行记忆，这样一件作品。所以说呢，我这个创作的作品都是呢采风，然后收集素材回来以后进行创作完成的。那件作品呢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吉祥图案，采用的这个材质是铜。再一个呢，我加上了一些呢就是烧色，这样看上去呢更喜庆。传统吉祥图案啊，它呢寓意都特别好。
1: 郭老师，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金属錾刻的一个比赛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欣慰，因为我通过这个大赛呢，看到咱们这个河北金属工艺呢，有人、有技、有传承、有创新。可以说，通过这个呢，我看到了咱们这个燕赵的匠心，守正不守旧，创新不离宗。
1: 好，那对于金属锻造的未来哈，特别是河北金属锻造的未来，您有什么寄语呢？
0: 我觉得呢，咱们河北啊是这个金工大省，在全国的这个金属錾刻里头呢是有一席之地的。所以说呢，我特别希望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手艺人守住自己的手艺，还要呢拥抱新时代，共同的把咱们这个河北的金属工艺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既要传承也要创新。
0: 对
1: 啊，我觉得郭老师说的真是太好了啊。我们再次感谢郭海博的精彩分享和寄语，谢谢您，谢谢。匠心传承，薪火不息。那接下来我们选手的成绩也在我们公证人员的见证之下核算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请回上下半场8位选手一同出场，并回顾一下他们。

0: 的高光时刻。
1: 其实我感觉现场这个氛围更好，有好多选手跟我比拼，感觉我就特别有劲儿，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展示出来。
2: 最喜欢钻研锻打和肌理錾刻工艺，让老铜雕跟上新时代。
3: 我喜欢把金银铜镶嵌在银铜铁器上，让金属碰撞出精致感。
4: 我参加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都知道刻铜，了解刻铜。
5: 我非常热爱我们这项刻铜技艺，我一定会坚守初心，
6: 当成赞同传承百年。我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始终坚持着传统的手工錾刻技法。
7: 我们河北非遗要走出去，要让外国人知道河北非遗多厉害。
8: 以铁为笔，匠心入梦，技高一筹。
0: 台上是一天的比拼，台下是数十年的积累，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是时间的厚度和手艺人的温度。有人稳扎稳打，有人逆风翻盘，有人惊艳全场，有人厚积薄发。究竟谁能摘得桂冠，谁能斩获大奖，成为今晚真正的王者，悬念即将揭晓。来，一起看大屏幕。获得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优胜奖的是肖国权、王楠楠、宋国柱、李金刚、王春友，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荣耀时刻，有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匠作奖的获得者王燕飞。
9: 技艺无止境，我将砥砺前行，用每一件作品诠释燕赵匠心。
0: 有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匠艺奖的获得者郭墨涵。
10: 成绩是新起点，但这份鼓励更让我坚定，要让老手艺贴近生活，让金属锻造技艺代代相传。
0: 有请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金属锻造赛道匠心奖的获得者李海滨。
11: 这份奖项属于所有匠人，我将守正创新，带着这份荣光，让燕赵手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接下来有请公证处对比赛成绩进行公证。
12: 根据主办方的申请，本次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予以现场监督公证。经现场监督，金属锻造赛道比赛过程符合预定规则，比赛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贾艳雪、王小红。
0: 请我们的评委对金属锻造赛道的选手进行整体点评，有请。
13: 首先祝贺所有的选手们，以你们精湛的技艺完成了你们的这次赛事活动，祝贺你们啊！祝贺
14: 这场非遗金属锻造技艺的大赛，我们的八位选手可以说是你们打造出了河北非遗最好的模样，你们在这个舞台都是成功者。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一锤一赞断的是铁骨，一刀一刻守的是匠心。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河北金属锻造非遗技艺的传承和新生，也感受到了燕赵匠人的坚守和创新，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今天金属锻造赛道已经落下帷幕，下周五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5: 铁锻匠心落幕，非遗赛场续燃，上一轮金属锻造赛精彩收官，全新赛道接力开镜，下周五制香赛道决胜赛上半场重磅接档，八位制香匠人同台角逐，以香为韵，以技争锋，首轮首座凝香，一小时限时秀技，碾和揉搓接见功底，二轮一脉相承，四小时潜心手作，以香写意燕赵山河，打造专属地域文创香品，双轮硬核赛制，解锁中式香道极致魅力，巅峰香道对决，敬请持续锁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抢救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1: 走。
0: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2: 好，
0: 到，跟上，跟我来。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团长，你咋了？
0: 团长，你让他把程大埋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0: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走，
1: 跟上。

0: 红刑警，还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过来吧，我的心脑小狗木屋外头，可惜子，我的是吧，刘唐叫你他弄的个了，小八子死了。
1: 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将，口给口，准备，行，
0: 还。

0: 八路公司路，哈基路口嘛，哈肯西奈。那你哈基路口啊，哈肯西奈个？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嘎，
1: 可能哈基路口的黑六口啊，可能大概加那个。一年级少西西的，
0: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
2: 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3: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 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班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相仿，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把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出威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

1: 背上一个人突围着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1: 嗯，
2: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
1: 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石头，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3: 知道了。
1: 这还差不多。
3: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团长，俺对不住了。站好。石头，掩护俺撤退。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家都杀了！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
0: 冠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2: 老子又断了。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2: 快把老子给饿死，
3: 饿死你他妈活该。
4: 连长，该吃饭了。
5: 都到中午了。
4: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5: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4: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5: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4: 是，知道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成太原。1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晋地。

0: 前线抗日。
1: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2: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3: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0: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4: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5: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0: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1: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2: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3: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0: 我就翻他的船。
14: 蒋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
16: 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6: 巧剪、精刀、
15: 凿、毫厘、
16: 锻造，美好
15: 倒计时开始。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

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仲夏逢端阳，粽香满华夏，龙舟逐浪，古韵流芳，岁岁端午，其山河无恙，愿人间安康，共度温情传统佳节。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年前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塞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10年间，这座钢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3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1: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
2: 对我来说，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1: 可在10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
2: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1: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经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2: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1: 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
3: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4: 收购这个斯梅塞洛钢厂，然后他当时呢是由
5: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1: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塞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的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
6: 能够参加安装阶段设备的整个的培训，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机会。
3: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3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5: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在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1: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两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时，他郑重承诺，
7: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5: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1: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啃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
8: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9: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的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1: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
10: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1: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到了寻找买家上。
8: 你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这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1: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
11: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1: 合作全面展开，和钢的销售平台、集采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
9: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和钢、赛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和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1: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和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
8: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和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1: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和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

0: 这四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在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鹤岗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1: 十年后的今天，鹤岗赛钢已迈入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物，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
2: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3: Thank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至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至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工，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0: 今天是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2: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3: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2: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4: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2: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

0: 面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五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1: 在唐山宴餐桌旁唱戏，来往时刻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2: 来到唐山宴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0: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沈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3: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0: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4: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说气氛特别好。
5: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6: 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
0: 作为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之一，6月17号下午，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对接活动在临空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的商业协会、物流企业纷纷登台推介，分享投资经验，发布合作需求。台下洽谈区对接交流气氛同样热烈，项目供需双方围绕仓储、运输、供应链等合作领域展开精准对接，深入交流。
7: 我们主要想在大会上与这个跨国贸易公司和这个做物流相关的企业结识一下，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合作的机会。
8: 我们正在推进一个全冷链项目，在廊坊，廊坊的营商环境非常优质，效率非常快，使我们这个企业更加建立信心。
0: 廊坊专场对接拉开序幕的同时，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机器人、承德清洁能源、张家口大数据等聚焦各市重点产业链的对接活动也在密集展开，行业龙头、链主企业及产业链配套关键企业精准洽谈，通过引进一批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助力产业集群从点状突破迈向链式集聚。
9: 石家庄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说是哎我怎么把这企业给它弄过来，而想这个企业如何在我这扎根，而且它能够挣到钱，它能够发展起来。实不相瞒，我刚讲就有人给我发微信，就说他有一个做巡检机器人的，就想落地石家庄，下一步就可能马上就对接，很快。
10: 我们计划在石家庄的栾城区投建一家这个无人装备的一个总装厂和总装线，真正实现这些无人装备由我们石家庄造、石家庄用，把整个一个产业以石家庄为基础吧，覆盖整个华北和京津冀片区。
11: 作为已经在承德有投资兴业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期待与更多的企业达成合作，强链、补链、严链。
0: 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河北的热度一路传导至未来产业领域。作为唯一一场未来产业培育项目对接会，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专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央企、投融资机构及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代表参会，通过技术交流、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构建起从产业研讨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交流体系。
12: 我们企业在雄安已经落地一年了，确实也深切感受

0: 到了雄安对我们企业成长的一个帮助，无论是从这个链组企业带动上，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还是说雄安出台的这些产业政策上，我们觉得还是超出预期的。来到对接会呢，也是想把我们红星科技的故事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想让更多的小伙伴来一起加入雄安，我们一起并肩来成长。
1: 现在雄安的空间信息产业呢，应该说已经有了起步，从卫星的设计研发、技术的创新，到卫星的制造，还有我们的应用的场景，整个产业链现在逐渐的都在打通。未来呢，我们把这些全产业链的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呢，会极为有用。
2: 据介绍，十四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共邀请企业近700家，累计推介项目300余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活动结束后，各地将把对接成果转化为跟进清单，持续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确保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量。
3: 本届廊坊经洽会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竞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
4: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经洽会河北竞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竞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5: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6: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4: 品种非常多，
6: 对，很多。
7: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4: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6: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竞菜推向全国吧。
8: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9: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竞菜的魅力。
2: 竞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竞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朝批河北竞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4: 关于河北竞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竞菜品质好菜。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三下进行时，在河北大地金色麦田里，一抹抹志愿红格外亮眼，护航夏粮丰收。
2: 在武强县张北少石村，村民张方田一家三口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村里的三下服务队惦记着他家的麦收，直接调来收割机开进了老张的麦田。
11: 媳妇儿，抓紧把老张那个麦子给他抢收啊！这抱着有雨吗？抓紧给他抢收完啊！辛苦了啊！
2: 在服务队的帮助下，老张家的20亩小麦不到半天时间就收获完成了，并给他减免了400元的农机抢收费。
12: 主要钱呢都花到心里头，你要不钱，下雨他怎么找啊？又干不了活，真受累了。
13: 老百姓非常感动，感动的是都落泪了都。
2: 服务队不仅帮村民收麦晒粮，还为奋战在抢收一线的农机手送去矿泉水、方便面和藿香正气水。同时，队员们还捡拾收割后散落的麦穗儿，确保颗粒归仓。
14: 我们多捡点呢，农民就可以少捡一点，他们少干一会儿就能多休息一会儿。
2: 今年三下期间，武强县共有119支志愿队伍，近30000名志愿者活跃在生产一线。
3: 日前，石家庄市倡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漫画巡展景行站启动。
15: 本次巡展共精选了55幅优秀漫画作品，其中18幅曾刊发于《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报》。这些作品不唱高调，不说空话，直指农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痛点，用夸张幽默的笔触，把陈规陋习的面子和里子画得明明白白，把大道理融入了小漫画，把新风尚送到了百姓家。
16: 把咱们这个移风易俗，确确实实落实到咱们在基层。破除陈规陋习，让这个移风易俗这个作风啊，在咱们这个基层，落地生根。
17: 参观呢，让我认识到大操大办、盲目攀比习俗给生活带来的负担，还助长了不良的风气。
15: 作为石家庄市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接下来该巡展将在石家庄各县市区陆续开展，让文明乡风持续浸润乡村。
3: 北京持续推进水岸绿道建设，滨水绿道串起城市慢生活，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18: 这里是渭顺区的共青滨河森林公园，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公园中的绿道。这条绿道全长37公里，被人们称为是北京最凉爽、最舒适的绿道，因为两侧呢种植的高大乔木形成了天然的遮阳棚。
19: 一侧是茂密的杨树林，另一侧就是波光粼粼的潮白河。这条绿道被称为藏在森林里的天然氧吧，园内贯通滨河森林绿道，串联林地与水岸，林荫绵长，视野开阔，绿道可以徒步也能骑行。
2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两边的绿植都比较高吧，然后遮挡比较多，不会被晒着吧，然后走路和骑行都非常舒服吧。
21: 共青林场啊，是以杨树为主的林场，现在呢是保有14万株的杨树，树龄呢差不多是在20到30年，树高差不多是在30到40米。到了夏天，树冠非常大，所以在杨树下边建成了绿道。
19: 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就是北京的国有林场共青林场。2009年，共青林场启动了场园一体化建设，依托林场打造了共青滨河森林公园。这里地域辽阔，有1.5万亩的面积。公园分为滨河文化园、森林游憩园、趣味运动园、滨河度假园4个园区。近年来，公园不断提升园区景观，让自然野趣与文化休闲并存。
18: 我们在公园里呢，进行了乔冠草的搭配，逐渐的增加了这个不同的植物群落，增加彩叶树种，使公园春有花、夏有荷、秋有彩、冬银墨，营造出四季景观。
19: 据了解，2026年北京将新增建设40个滨水空间项目，并预计贯通100公里滨水绿道，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等多条河段。预计到2035年将建成1109.6公里长的城市滨水慢行系统，一条条水岸绿道正串起城市的绿水青山，也串起市民的幸福生活。
3: 近日，2026年承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隆化县职教中心开赛。
22: 大赛紧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贴合地方产业用工需求与岗位规范，开设植物病虫害防治、植物嫁接、

智能财税、短视频制作、酒店服务、职业礼仪等多项赛事，涵盖农林、财经、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全方位考核学生实操能力与创新素养。

0: 由团省委联合11个省直单位举办，以青年志愿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500余个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申报参赛，87个项目进入中评，评选出金奖项目39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未老助残等14个类别。颁奖仪式上，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长城守望者、小桔灯特教儿童语音矫治等项目代表分享志愿服务故事。
1: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晚上好，岁月悠悠，又至端午，祝您端午安康，一帆风顺。今年端午假期，我省大部地区有雨，截止到下午四点，很多地方已经下过雨了。雷达回波图中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明天夜间到21号，降水范围明显缩减，仅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要注意的是，21号中考遇上假期返程，车流量大，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规划好复考时间和路线，考生呢也要保持好心态，注意饮食安全。临近夏至，热是主基调，未来几天呢，石家庄、邯郸等地免不了有高温天气，天气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4到24度。承德雷阵雨，15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20到27度。唐山雷阵雨，20到27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保定多云，20到31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邢台多云，21到32度。邯郸多云，21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21到29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3度。新吉多云转晴，22到33度。黄骅港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一天，只能推测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刚落成不久的中山王府，终于等来了第一位女主人。她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

出土的一枚小印章，让世人知道了他名窦绾，字君须。在繁杂的仪式中，窦绾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中山王刘胜的妻子，中山王后。

0: 窦绾呢，他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知性的，
1: 非常爱读书。
2: 当时汉代的时期的那个女性的自信的那种美。

0: 定州，古称卢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的儿子刘胜被封为中山王，都治定州。随后两汉十七代中山王在此世袭长达329年。汉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不仅留在了博物馆的文物上，也刻在了一个个古迹古建，融入了定州人的生活百态。
1: 执子之手，与子共食。执子之手，
0: 定州塔下一场汉室的集体婚礼正在举行。无论古代还是现在，婚姻总是备受重视。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26对新人进行到了婚礼的关键环节，行结发礼。结发礼，即夫妻双方各剪下一绺头发，并用红缨挽在一起，寓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一礼节形成于西周，盛于西汉。因为古人坚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结发礼便成为婚姻中最为郑重的承诺。结发妻也就成了原配妻子的代名词。2000多年前，也是通过一场这样的结发礼，窦婉成为中山王刘胜的结发妻。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中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透过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仍能略窥一二。《史记世家》记载，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之属120余人，即刘胜的子孙有120多人。如此之多，显然并非窦婉一人所处。

0: 西汉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或多妾这种形式呢，在先秦的周礼当中也是这样，在魏晋以降到明清也是如此。
1: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窦婉与刘晟的婚姻状况可能很难理解。处于这样婚姻中的窦婉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这个是你是吧？
1: 成人，你见过什么？
0: 嗯，这个是你。
1: 这个是二号墓的墓门。
0: 二号墓的墓门啊，这个是你。
2: 卢兆英，
1: 这个是二号。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他负责满城汉墓的考古工作时，亲眼见证了窦绾墓中文物的惊艳亮饰。
1: 后面的窦啊，汉代人啊，相信玉能够保护尸体不朽，所以穿了这个，一方面表现他的身份，他是皇室贵族，他那个上身啊，是做成衣服的样子，因为封建社会就跟女性体型不符合封建思想，不能把肚子啊什么都做出来，不行。
2: 窦绾的金缕玉衣，全长172厘米。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勾勒出窦绾的身姿，但还是能直观反映出窦绾拥有一副高挑的身材。河北博物院展厅里陈列着窦绾生前的种种日用物品，华美精致。或许我们还可以猜测，她是一位身姿曼妙、品味不凡的美人。至于窦绾的家族背景，仍然是一个谜，后人只从一盏灯上得到了一些线索。河北博物院内，工作人员正在对长信宫灯进行例行维护。这件宫灯通体鎏金，设计精巧，包括头部、袖筒、灯座、灯盘以及弧形挡板6个部分。这6个部分可自由拆装，组合起来则是一个造型独特的小宫女。她左手执灯，右手的宽大衣袖扣合成灯罩。当宫灯点燃的时候，烟灰可以顺着宫女的袖子进入体内，使室内免受烟灰污染。在宫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上谕4字，其中长信普遍认为是指长信宫，而长信宫则是当时窦太后的宫殿。窦太后，闺名漪房，清河郡官金县人。作为中山王刘胜和汉武帝刘彻的祖母，当时的窦太后把持着朝政，是整个大汉王朝最有权势的女人。她的上谕之灯如何到了窦绾手中，史料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不过窦绾的窦却让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想。
3: 据这个史记记载，窦太后她有2个兄弟，是一个窦长君和窦少君，这个很有可能是窦太后的一个侄孙女，嫁给了中山靖王。
2: 2000多年前，在婚嫁由重奢靡重嫁妆的汉代，窦绾很有可能将姑奶奶窦太后赠予的长信宫灯作为陪嫁之物带到了中山王宫。2000多年后，这盏长信宫灯因其先进的环保理念以及其精致的造型设计享誉海内外。宫女的

0: 形象谦卑恭敬，仪态端庄，成为人们心中西汉女子的形象代言。然而它的主人窦绾会是如此吗？
1: 我画的这个裙摆也好，衣褶也好，来给它进行一个随意性的一种组织。
0: 范佳美对这位擅长用水墨勾勒不同时代女子形象的画家来说，窦绾的神秘性为他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
2: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有一个特征的一个记载。
3: 我爱人呢，他是搞当代，绘画这一部分的，但是呢，他呢也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通过他这个启发呢，我呢就关注到了窦绾在历史当中他的这种位置性，他的这种角色性。同为这个女性，但是呢，她在的时代不同，会给予一种什么形象？
0: 为了更好地把握窦绾的形象，范佳美和丈夫黄军辉曾多次来到河北博物院。在他看来，这些珍藏在博物院中的文物如同一块块拼图，拼凑出一个饱满完整的窦绾。
4: 哎，这个是那个
5: 铜朱雀衔环杯，
6: 一个红色的铜镜，里面还有化妆品。
4: 你得去画这个腮红啊什么的。
6: 对，
4: 首饰盒都这么美，那肯定对于他来说也应该是个特别爱美之人。
6: 对，
4: 哎，你看这个东西，
6: 这是这个窦绾的朱刀，是吧？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橡皮，就是写错之后呢可以纠错的。
4: 我想在那个窦绾这个造型里面呢，我是想着给他有一个就是拿着书简，他应该是非常爱读书。你看他那个工艺上看着是有类似于错金的这个东西，
6: 有装饰性，
4: 看来他们对这种文化上的这种重视程度。
0: 西汉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终于实现，
4: 相当于咋
0: 繁荣的经济环境，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推动着汉代教育的蓬勃发展。汉代君主秉持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育为先的治国理念，将发展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官学和私学迅速发展，为汉代女子的教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学习内容不仅涵盖诗书礼乐，还有诸子百家、天文历算、辞赋等。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得许多汉代女子学有所成，将书刀作为心爱之物随身携带的窦绾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富有才情的女子，汉代社会表现出了极大的青睐和赏识。卓文君，这位和窦绾同一时代的才女，因为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经典佳句而具有更高的知名度。街有文君街，竹有文君竹，景有文君景。在邛崃，处处都有卓文君这位西汉才女的身影。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仅是她的才情，还有她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华灯初上，邛崃文脉坊，一场大型的沉浸式演出《临邛汉卷》正在上演。人们翘首以盼，等待着这场演出的重头戏——凤求凰。

0: 时候的司马相如可以说是没房没车还待业家中，就是凭借一首《凤求凰》打动了刚刚守寡的卓文君，于是两人连夜私奔。后来为了生存，卓文君这个穷来首富家的大家闺秀竟然当奴卖脚，当起了服务员。他的父亲卓王孙不得已认可了两人的婚姻关系。
1: 这是卓文君第二次出家。在汉代，上到诸侯之家，下到平民百姓，

0: 妇女再婚是很平常的事情。卓文君的父亲再次给她准备了丰厚的陪嫁，铜百人，钱百万，几骑驾驶，衣被财物。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忠实记录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清朝文学家王凯运推测说，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棋局，使皆能自拔耳。即为古往今来的女性树立自由恋爱的榜样，让她们勇敢把握自身的命运。从这一点看，窦婉无疑是幸运的。他所处的大汉王朝为追求真爱和婚姻自由创造了疏阔包容的氛围。窦婉有没有像卓文君一样把握好自身命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婚姻中，她和她的丈夫刘晟享有近乎同等的权利。
1: 两夫妇啊，从墓葬的规模来看，基本上一样。从心理寓意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王后窦婉也是穿了心理寓意，这个待遇是同等的。因此，我们从这个判断，在西汉的时候，男女之间，包括贵族的夫妇之间，准备差别不大。
0: 范佳美的创作构思仍在继续，珍藏在博物馆中的文物让她对窦婉的神韵有深层的了解，但如何把这样一个女子呈现在画纸上，她还需要更多细节。
2: 这个是一个
3: 新锥的复原像，同时期的这个罗马服饰不如这个汉代感觉更复杂华丽。这是素纱单衣，
2: 素纱衣，素纱单衣，但是他们有他们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素纱单衣，凭借着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以及重量不到50克的超高质量，成为了汉代纺织技艺的巅峰代表。在同时期的罗马还在强调夫权和父权之际，西汉的女子已经广泛活跃于桑园市井、田间地头，她们不仅凭借着勤劳和智慧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还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影响着西汉女子的服饰、发型与妆容，甚至成为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
4: 这个就是拿出来给我们看的，
5: 可以。
0: 即使在时尚流行多元化的今天，身着汉服仍然是活跃在街头的风景。琳琅的服饰，精致的妆容，也为范佳美绘制出想象中的窦婉提供着种种灵感。
2: 窦婉呢，她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知性的，所以呢，我在创作的过程里边呢，她拿着书简，腰挎一把小铜书刀。咱们看到的那个朱雀衔环杯，它上面镶嵌了很多绿松石，所以呢，我把它演变在她的这个所戴的头饰上边。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他的衣服呢，服饰里边的花纹呢，是从那儿来的。花纹呢，是用淡墨把它勾勒出来的。
0: 真实的还原加上艺术的想象，范佳美用妙笔勾勒出她心中的窦婉：知性、自信、尊贵、典雅，那是一个时代赋予她的绰约风姿。如果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而豆碗则如同一张反光的彩纸，每个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色彩。

0: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回声，在这个时候要给观众出其不意的动一个鼓点，然后我从鼓点上
1: 舞台上
0: 纵身，
1: 舞蹈演员王景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进西汉女性，她正带领大家排练的是西汉著名的七盘舞。
0: 说我袖子啪抛出去的这一下，如果配上鼓的这个动的这个音，在大家这个视觉上边可能会更有冲击力，能够更突出这个翘袖折腰的这个汉代舞的特点。
1: 翘袖舞也叫长袖舞，它曾是战国时期楚国宫廷主导风尚的舞蹈，西汉时期则发展到几乎无舞不舞袖的乐舞盛况。王族贵妇不乏能歌善舞之人，邓婉或许也是各中高手。这串玉武人玛瑙水晶珠串发现于邓婉棺椁之内，珠串之中的玉武人挥舞长袖翩翩而动。除此之外，在窦婉的孝行印十八件中有一件为乐舞场面，上方为二人奏乐，下方一人做长袖翩翩起舞状。这些文物中定格着西汉的舞乐之美，也让王景得以通过舞蹈复原，走进以窦婉为代表的西汉女性。在王景看来，复原七盘舞的关键就是掌握翘袖折腰的舞蹈技巧。为此，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0: 我们去南阳采风，然后看到了大量的汉化石、汉化砖以及一些汉代的乐舞俑的形象，丰富地记录了一些汉代的舞姿和形象，然后就觉得好震撼啊。
1: 南阳汉化馆，这些几经沧桑的汉化砖却定格了一个时代女性最柔美的姿态。从这块叫七盘舞的画像砖上可以看到，一位舞者轻甩长袖，在象征着日月与北斗七星的盘与鼓之间进行着表演。
0: 古人通过这样的形式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就觉得我们想让这些文物活起来，想让观众能够更近距离地通过我们的复原重构，通过我们的舞蹈动作把它给展现出来。我等一下要做四个造型，这四个造型是汉代的汉化砖上的一个舞蹈形象，我这四个造型呢大概需要一段音乐把它给串联起来。好，刮奏沉，每一个时代的女子她的形象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就想象自己也是一个汉代的女子。感觉她的袖子抛出去的那一瞬间是非常有力度的，展现了当时汉代的时期的那个女性的那种飒爽英姿啊，然后自由啊，自信的那种美。
1: 似飞凫指迅疾，若降龙至游天。王景长袖舒卷，舒的是那汉朝的奔放，卷的是这般女子的洒脱。卢照音拨开层层泥土，揭开一代中山王后名字和生活日常的那一刻，也便将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女子带入另一个神秘。历史不能揣测，却可以构筑无限的想象与敬意。从宫阙到市井，从事物到舞乐，我们完成与大汉女子的一次次邂逅。那时汉朝，这般女子，她们遥远又清晰的光芒，今天依然闪亮。

0: 3、2、1，开始。
1: 请新人行三椅三让礼。
2: 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就是很阳光，然后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那眼睛会说话的那种女孩。
3: 好，休息一下，我们都喝点水休息一下，明天准备好演出就可以了。

0: 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民财抓壮丁，
14: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5: 他要是坐视不管。
16: 我就翻他的船！
17: 江元璋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8: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1: 那你能把窗户打开吗？又怎么了？
2: 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闻不惯呢？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

0: 哎，你干嘛跑得还磨叽？你把车还回去。还有，你要警员证，拿着。陈队长，能问你个问题吗？
1: 说。
0: 刚才从货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我这人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
2: 郭警官，你胳膊咋了？受伤了？
3: 嘿，一点小伤，不碍事儿。
0: 干咱这行啊，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这大场面有的是。
3: 哎，白哥，他过来吃饼。
0: 好，郭警官，你在女警训练班里学过什么抓人吗？
3: 那当然了，我虽然其他学的不太好，但是武器体操我是满分。
0: 行啊，乐咩咩。
4: 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真的。行，你俩别鼓掌了，我还没说你俩呢。
0: 坐。以后咱行动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都抓错人了。
5: 紧张了，激动了。
0: 我跟你们说，行动之前，你先得观察，再判断。 最后才能行动，明白了吗？明白。哎，单警官，葱油饼一起吃点。对对对。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等会儿，审什么犯人呢？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组还没你呢。审犯人，轮审也轮不着你啊。
6: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7: 不，
8: 别生气，
7: 吃饼，别凉了。

0: 上厕所。
1: 啊啊啊！
0: 下地宫想疯了。
2: 陈队长，我要参与审讯。
3: 为什么呀？你别忘，你还是实习警员。
2: 人是我亲手抓的。
3: 好，你帮我做笔录。
4: 一共啊，四个女孩，两个在凤凰舞厅，两个在大世界。
3: 都叫什么名字啊？
4: 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3: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
4: 那样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队长，我要是这四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管我几天？
2: 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4: 这哪还有什么案子？我不就这一个案子？
2: 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4: 我去过啊。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
2: 其实那天我见过你，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
4: 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2: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
4: 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是
2: 311房间是孟家遇害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
4: 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
5: 我。你觉得我们警察会冤枉你吗？
3: 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

0: 你为什么打听孟家凶杀案？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
1: 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四所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因为我不信任你。
0: 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在抓了凶手之前。
1: 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那你也有嫌疑。
0: 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
2: 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
1: 我说了真的能少关
0: 心，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行，那天你追我追的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我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了，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0: 凶手是警察？
1: 啊，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2: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1: 我想想啊，
0: 坏了，
1: 我试试。

0: 冯会长来了，队长，冯会长，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
1: 是，
0: 移交分局了，带走。
2: 是。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四所被告到总局了，让他外国人了，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
1: 是那个督察袁向林搞的，知道吗？是谁重要吗？
0: 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谁在跟我说话？我。你谁呀？
3: 四所新警员，向远生。这是你招的新人？
0: 从后门进来的，我也管不着。
3: 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
4: 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董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
1: 那如果工董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
3: 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
4: 走。
5: 向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
6: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1: 老板。
6: 我做饭去。
7: 队长，
5: 惹完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
8: 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
5: 船到桥头自然直，
7: 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
8: 走，回家吃饭去。
5: 走了。
8: 莫警官，那我们先走了。

0: 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什么经费啊？就是任务经费。 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今天我们盯梢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这些应该够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 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谢谢队长。去吧。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伤心，人没事儿。
1: 你又这么伤心呢？
0: 我估计他得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在这守着也没用，快回去睡吧。
1: 不用，我们进去看看。
0: 不用。
1: 好。

0: 怎么了，哥？
1: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工程局。
0: 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
1: 科长的命令。
0: 是。
2: 他们为什么抓你？
3: 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其实我也是好心啊，想给他们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嘛。
2: 程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
3: 啊，对啊。
2: 还有别的事吗？
3: 没别的事儿了。
2: 你去过文华饭店？
3: 我。
2: 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
3: 皇帝

不是说要去工统局的吗？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啊？不是长官，长官，我这是长官，你带我去哪儿啊？长官，长官，这是。

这。警官，我跟你说，这。

0: 麻烦问一下，
1: 督察员前面还有几个客人啊？
2: 下一个就是你们。哦，
0: 谢谢啊，谢谢，辛苦辛苦，哎，辛苦辛苦。哎，
3: 这叫什么事儿啊？来一趟工总局，还得看人眼色，还得在这儿被晾着排队，丢人！
4: 要不是他告我，打死我都不来。
0: 哟哟哟哟哟！就你这口气，还打死你？你让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
4: 这怎么了？说明天我刚换的。
0: 还怎么了？这什么呀？这跟尿布似的。
2: 喂，说呢，到你们了。哎，
0: 马上马上啊啊！
4: 来来来，你干嘛呀？
0: 把这个带上啊！记住了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记住一个字儿，忍。
4: 不是你干嘛呀？
0: 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
4: 吃这个。
0: 一会儿。
4: 毛总，
5: 还进不进去了？
4: 毛总，你每次都这样。
5: 快点啊！

0: Hello. Hello. Where is Mr. 石？
1: 你可以说中文。
0: OK， 二号，石都茶园在哪？
1: 2003。

0: 谁让你进来了？
1: 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
0: 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沈小姐。
1: 督察院。
0: 好，是督察院。

0: 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赌场，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他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渣干？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
1: 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
0: 警察只分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知会录这一档。
0: 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你，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

0: 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
1: 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宫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
0: 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
1: 但宫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向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加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现在16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四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
0: 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1: 我姓向，向远生。
0: 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
1: 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所以你住文华饭店？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死事。
0: 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
1: 谢谢。

0: 先生剪头吗？
1: 要等多久？
0: 15分钟，这位先生就剪好了。
1: 哦，我赶时间，下次
0: 来啊。

0: 你们咖啡。
1: 谢谢。
2: 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硬闯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你认识孟家的人？
2: 不认识。
1: 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
2: 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
1: 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
2: 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
1: 人是会变的。

0: 你很喜欢喝咖啡。
1: 嗯，还行。
2: 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你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
1: 谢谢。

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0: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刚刚那位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0: 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
1: 这么贵啊？
0: 谢谢。

0: 野山哥哥，你回来啦！野山哥哥，功课我已经做完了，牛奶也喝完了。
1: 我又买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0: 奶这么多呀？
1: 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是小孩子。
1: 好，

0: 来呗。我是警务处十督察员石俊玉。石老师，石老师，多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远山哥哥给我租的房子。远山哥哥，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我的法语老师石俊玉。
1: 石老师，我们进屋吧。你跟踪我？远山哥哥，我认识石老师，石老师他不是坏人，你让他进来吧。
2: 向警官，多次父母生前对我有些嘱托，我能单独和他说两句吗？
3: 警官，
1: 石老师这边。

0: 工董局派我去香港出差半个月，我是回上海的船上才知道你父母出事的。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没想到在这里才见到你。
1: 我一点也没有受伤，是远生哥哥救了我，你不用担心。
0: 那你以前认识向远生吗？
1: 不认识，好像是有人托他来给我们送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本书，有人把船票和证件藏在书壳里面，托远生哥哥带给我。
0: 是向远生告诉你的？
1: 在文华饭店，除了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那三本新证件里面有一本名字叫向远生，应该是给那个叔叔的。远生哥哥为了当警察替我找凶手，就借用了向远生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华珍。
0: 华珍？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沈老师，你怎么知道？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8: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6: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的？
17: 我是给黄金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16: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18: 你们谁炸飞机？
16: 我们。
18: 怎么了老乡？您不要炸，炸楼上。
16: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18: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16: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18: 不，我们都叫楼上。
16: 好，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3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9: 请团长放心，3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16: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20: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啊？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4: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3: 副师长徐向前。
4: 徐向前。
3: 嗯，
5: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3: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6: 那个高铁失声。
7: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8: 哎，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9: 是
8: 啊，怎么还不来啊？
5: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1: 刘师长，
7: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3: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7: 是。
10: 副师长，
3: 嗯，
10: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0: 跟上。

0: 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1: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
0: 嗯，
1: 周旭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2: 是。

0: 主总司令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你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4: 占领太行山，
5: 破太行城，
4: 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6: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化身。
1: 嗯，
0: 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2: 沈老师，你怎么知道？

0: 老张，你先到楼下等我一下吧。
1: 石老师，你看我写的作业。
0: 没想到你还给多次布置了作业。
1: 我每天都按时完成呢。

0: 向警官，我是督察员的身份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孟先生孟太太的朋友，是多慈的法语老师。多慈父母出事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谢谢你收留了他。现在我回来了，多慈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你也可以回南京继续你的生活。
1: 他花钱雇了我一个月替他找凶手，我就不可能提前离开，更何况我不信任你，不可能把他交给你的。

0: 其实这也是多次父母生前的嘱托。孟先生和孟太太希望他们不能照顾多慈的时候，我能把他送到香港继续生活。我尊重他的意愿，但如果他不愿意走，你就不可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1: 向警官，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我也认识不少。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托你把这本书送到上海的？
0: 石小姐，你只是他的法语老师，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1: 我也是工董局警务处的督察员，现在遇害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于公于私，我确实很关心这个案子。
0: 我去工董局找你谈判是为了孟家的案子，但一码事归一码事，这不代表我会用自己的私事交换。还有，多慈现在叫秋实。
2: 黎秋实，别再叫错了。多慈，你真的不跟我离开吗？石老师，你就再让我留一个月吧。等一个月后，远生哥哥回南京了。
1: 我就听你的，去香港。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吗？
0: 远山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看来以后我要改口叫你黎秋实了。

我不欢迎任何人再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客，也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跟踪我。今天的事情很抱歉，但我想我们保护秋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另外，我今天已经向警务处提出申请，撤销对四所的投诉，他同意了。投诉撤销之后，四所的处分也很快就会被撤销。 既然秋实想要留在这里，那也拜托你好好照顾他。

0: 孩子不跟我们走吗？他想留在这儿，我怕英把他带走出什么变故。老张，你在附近租个房子看好这边，一定要保护好孩子。好，知道了。是这样，明白了吗？嗯，明白了。
1: 喂，最迟一个月，无论如何都会回来。哥，家里还好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家里的所有人都去党务调查处接受问询了，连家里的佣人都没有放过。他们现在已经派人去上海找你了。 你等着接受审查吧。毕竟你和邓明远私下里接触过，你就正常回答问题就行，别多说。除非他们抓到什么把柄，不然不会。

0: 邓明远送了一本书给你。对，什么书？是
1: Dan Shturn 的 The Manhunt 人类的选择时刻。他送给你礼物，就没顺便托你帮忙？帮什么忙？
2: 比如托你帮他离开南京，或者来上海帮忙办某件事。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突然来上海？
1: 军校很少放假，我想趁假期在上海逛逛。
2: 你和邓明远单独在书房，除了聊有关海军方面的书，还有别的吗？
1: 没有。
2: 你再想想，千万别遗漏。
1: 哦，我向老师打听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 民国十三年，先总理从广州登永丰舰北上，老师是船上的二副。我向他打听先总理在船上喜欢吃什么，这算吗？

0: 花先生，花先生，我姓郑，郑于栋，以前是军政部海军署的，我在军政部的时候呢，受过您家人的关照，所以这件事儿我就冒昧地劝你一句，你还年轻，务必跟邓明远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划清界限。
1: 您是海军署的，对邓先生为人的了解程度，应该远胜于对我的家人吧。

0: 迟啊，我买早饭回来了。秋实啊。
1: 啊，我在这里呢。
0: 你怎么了？
1: 暖身哥哥，你会编辫子吗？
0: 我。
1: 对。
0: 我还不如你。
1: 没关系，那咱们吃饭吧。

0: 一定要编成辫子吗？
1: 以前都是妈妈给我编的。我觉得辫子很漂亮。
0: 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远生哥哥，咱们是来错地方了吗？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骆警官，打扰了，有件事儿想向您请教。
0: 姐姐，你会编辫子吗？
1: 编辫子？我当然会了。
2: 我妹妹想编辫子，但是我不会。我在上海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人能帮这个忙了。陆警官，你能帮她编一个整齐点的辫子吗？
1: 向警官，现在是早上9点钟。要不是你去法租界抓人，我现在应该刚好在四所好好的当过警察，而不是在这儿跟我妹妹抢热水。再说了，我们俩又不熟，你妹妹眼睛还挺大的。进来吧。
3: 刚刚停职，别招惹他，乖嘛哈。
1: 爸，
4: 哎，
1: 我朋友来家里了。
4: 啊，来了。
1: 这是向警官，我四所的同事。向警官，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妹妹。啊，
5: 我叫陆晴晴，勤劳的勤，芹菜的芹。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欢迎欢迎。
6: 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
1: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6: 啊，那向警官。
1: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7: 去外衣处理一下，我一会儿要做。
6: 哎。
5: 向警官，快走快走快走，我去看我姐。

0: 它分成三股，然后右边的放到中间，左边的也放到中间，一直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到最后就好啦。嗯。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会给你扎辫子吗？
1: 嗯，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0: 没关系的，你看我妹妹从小到大辫子都是我教她的，一学就会。你那么聪明，肯定也能学会啊。嗯，
2: 那就谢谢姐姐啦，我先下去了。
0: 你看，这么大了还没长大呢，小孩儿。嗯，
3: 你和我女儿在四所做事。
4: 对，
3: 叫什么名字？
4: 向远胜。
3: 多大了？成家了吗？
5: 哎，爸，人家是客人。
3: 那我还不能说话了？私事不问，那我就问公事。你是四所的长官？
4: 不是，我和骆警官一样，是新警员。
3: 你找我女儿干什么？
4: 是我妹妹有事儿找骆警官帮忙，打扰你了。
3: 哦，只要不是四所的事儿，

0: 听说你们四所被罚了，是不是当不了警察了？
1: 这事还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应该有可能不停职。
0: 什么？不罚了？
2: 那你一直跟着夏伟生哥哥？
3: 嗯，他是我表哥。
2: 那他能照顾好小孩吗？
3: 能啊。
2: 好了，站好了，
3: 看看，
2: 我看看，
3: 看，
2: 真漂亮。你这袖子怎么这么大？这衣服谁给你买的？
3: 远山哥哥。
0: 不是，不为什么不罚了呢？不是说好了要罚的吗？为什么现在不罚了？你说你们这些警察吧，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儿啊？怎么那么讨厌呢？
2: 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不买糖。你这哥哥怎么当的？
1: 我怎么了？
2: 他父母竟然不在身边，有你这个哥哥照顾，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你什么都不懂，怎么照顾啊？
1: 因为我不会扎辫子。
2: 当然不是。
1: 那是因为长身体营养不够，还是因为牛奶喝少了？
2: 你以为你在养小猫啊？你妹妹说，她父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他就一个人跟着你，对吗？
1: 对。
2: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1: 对。
2: 他觉得难过，不是因为他自己不会扎辫子。虽然女孩子都是这个年纪开始爱美的，那是因为别的女孩子都有妈妈扎辫子，他没有，他想爸爸妈妈了。如果他以后父母都不在身边，特别是妈妈不在身边，你照顾他还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照顾他，就得用心，用心的观察。
1: 你怎么知道这些？
2: 我妹妹四岁的时候，妈妈生病离开了，那年我八岁，所以我知道。我刚跟你说这些你懂了吧？
1: 现在懂了。
2: 你懂了也没有用，你看你给他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身，真不让你考试还怎么两门满分的。你妹妹还在练习扎辫子，你就在这坐着等着吧，免得我爸又跟你胡说八道。坐着呀。你在这坐好了，别瞎碰东西，别乱动，也别跟人说话，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2: 不是叫你不要乱看吗？

0: 记上就好了哦。三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
1: 好漂亮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嗯，岩山哥哥，你看，我自己会编辫子了，以后我就能给自己扎头发了。
0: 你妹妹特别聪明，像我妹妹骆晴晴一样，学东西特别快。
3: 骆警官，谢谢你。我们走吧。
2: 嗯，好吧，
0: 那我送你们到门口吧。
4: 秦总，鸡蛋不够，你怎么再帮我拿两个？
5: 来，你自己拿去吧。这个黄萝卜算了，没
4: 有黄萝卜算了，又费啥劲？你也真是。
0: 你们家有人做饭吗？
3: 我们去饭馆吃。那就不打扰了。
0: 等会儿。你想不想吃菜泡饭？
2: 菜泡饭是什么？
0: 就是一种饭，里面有汤有菜还有饭，热热的软软的，我哥哥和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想留你在我们家吃饭好不好？
2: 好。谢谢咪咪姐姐。
0: 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地方去的话，也一起吧。牵着才会走啊。

0: 姐。
1: 嗯，真乖。
2: 那你们有没有对你长得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3: 没有。
4: 就那个，等我一下。
1: 千里关，别介意啊，我妹妹真是这样。
4: 找到了，找到了，克拉克盖博，你看看这个你哥长像不像？
0: 我哥哥比他好看多了。
4: 怎么会？你看像不像？
1: 像什么像？一点也不像。
4: 怎么可能？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巴，还有这气质，不一模一样吗？
1: 坐下吧，丢人。
5: 你报的那会计班你去了吗？
6: 我去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5: 老师姓什么？
6: 我不知道。
5: 就你这上了半天课，老师姓什么你都不知道？
6: 他说了我没记住，但是我从那会计班出来看门口有个卖鱼的，又大又新鲜，我就买了一条回来烧了。就是这条也不算白去啊。
1: 哥你真棒。
6: 那个吃饭吃饭，快快快，
0: 这条鱼看着好好吃啊。
1: 来，姐姐给你夹一块啊，吃一块没刺的，再吃个菜花。
6: 嗯，咸不咸？
0: 不咸。
6: 不咸就行。
4: 你喜欢吃我哥哥做的菜啊？
0: 喜欢。
5: 来，动手吧。
6: 吃吃吃。
4: 还行。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林秋实。
5: 读几年级了？
0: 小学二年级。
5: 这个年纪啊，好好读书就对了。你呢？读过书吗？
3: 读过。
5: 小学还是初中啊？
3: 都读过。
5: 对啊。你父母同意你当警察吗？

0: 你们这些孩子啊，没有一个让父母省心的。你说你当警察，怎么能瞒着父母呢？
1: 怕人怎么连客人一起教训啊？
0: 因为他跟你们一样，不让父母省心，

0: 就这个小丫头乖一点。
1: 那你还不是喜欢我们喜欢的不得了。
0: 刚才也没说，我说了吗？我没说。
1: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啊，是吧，骆敏敏？
2: 骆敏敏，骆敏敏是你叫的吗？叫姐姐，
1: 人起名字不就是用来叫的吗？我叫她骆敏敏，骆敏敏，骆敏敏。
2: 你还敢站起来？你厉害了，你
3: 没想到，没想没想，
1: 这也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站？
2: 桌子是不是欠揍？你就再想想，
1: 怎么了？又想打我是吗？
2: 谁打你了？你完蛋了！我告诉你，这顿饭你也别想吃了。
4: 行了，好吗？
0: 说这么多菜都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2: 说你呢，
1: 说你呢，快坐下。
5: 头点，菜包饭来了。
6: 妈，这就是菜包饭。
1: 快尝尝，快尝尝。
6: 谢谢伯伯。
1: 像你那样，我也给你盛一碗。
7: 谢谢。
1: 有话说啊。
2: 给我盛。
1: 今天没手啊。
2: 快点的，
1: 自己盛。
2: 给我盛。
1: 你给他盛。
5: 我给你盛。
2: 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你看你还上街游行，大家担心成什么样了，会被人抓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1: 爸还不让我当警察呢，你还不是也去？你怎么不听爸话呢？
2: 我当警察，我当警察干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家吗？
1: 爸有道理，说什么道理都有，
2: 因为我有道理。
1: 你
2: 觉得你还要说话
5: 是吗？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2: 你一个大去学会计，你买条鱼回来，你像话吗？
5: 我不买鱼，你今天只吃海鲜。
8: 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秋实穿着大小刚好合适，你给他的那些衣服都太大了。你也有像小孩子一样做不好事情的时候。秋实，以后姐姐可能就当不了警察了，不过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6: 知道了，明明姐姐，谢谢你。
7: 骆警官，谢谢你们一家人的款待，你就安心当警察吧。四所的事儿会解决的。

0: 睡觉前记得把牛奶喝了。
1: 这是明明姐姐让我给你的，那天执行任务的经费，她说我一定要等你回家再拿出来，免得你不肯需要。哎，亚山哥哥，你是不是请明明姐姐吃巧克力蛋糕了？

0: 是任务。这写着呢，任务经费。
1: 哦，哎，永生哥哥，我特别喜欢明明姐姐还有他们一家人。那你喜欢明明姐姐吗？
0: 你赶紧睡觉。
1: 哎呀，山哥哥，我不睡不睡不睡就不睡。
0: 听话啊，睡觉。
2: 骆警官，你就安心当警察吧，四所的事儿会解决的。
3: 快进来，杜总。
4: 你是邓明远在奉天的联络人。
3: 是。
4: 来，帮我认个人。看清楚了，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邓明远没有让你去联络这个人？
3: 没有。
4: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
3: 我只知道他要把孟家夫妇撤离上海。
4: 是被杀的那对孟家夫妇吗？
3: 我之前在奉天见过那家人，听说他们都死了。
4: 不，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没有死，是邓明远的人把她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3: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组长，他是不会告诉我这些的。来人呐！

0: 我们调查过了，近一年内与孟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孟多慈的法语老师，他还是工农局警务处的督察员，名字叫石俊玉。
1: 季太太，石小姐，你来了。
2: 救多慈的是什么人？
3: 多慈说他叫华珍，从南京来，应该是军政部次长华周清的儿子。邓先生把传票托付给他，至少说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2: 以他的身份，应该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3: 但是他留在上海，不仅照顾多慈，还承诺要帮他找到凶手。这又不像是一个局外人会干的事情，我现在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可能只有邓组长知道他的身份吧。
2: 半个月前，邓组长察觉到多慈的父母有危险。

0: 他就已经开始动手安排撤离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凶手肯定和日本人有关。邓组长一直在帮多次父母成立的爱国商会，往北方战场运送物资，直到一年前，我们上海的组织被彻底破坏，日本人又不断从北方派间谍来上海，搜捕跟计划有关的人，伊斯克拉才被迫终止。
1: 我现在怀疑日本人的目标不只是多次父母，所以不管华人的底细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找凶手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年前的清扫行动，我们的机务员和译电员都牺牲了。你本来是我们最好的电报员，可现在也变成了行动队员了。
0: 邓组长以前总是开玩笑说，我们是八个茶碗六个盖，哪里需要哪里排。当时他拼死保护下来的发报机，我现在在想办法维修，没有收报机，我也买了收音机在改装。总之，我随时做好重回电台的准备。但是在组织召唤我之前，我就是一个茶碗盖。
1: 邓组长被捕。
0: 我们的小组就只剩下你、我还有老张三个人，万事小心。我有督察员的身份做掩护，行动还是便利的。放心吧。工董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宇。
2: 方天的叛徒找到了。

0: 路上，总监说了，待会儿跟您的车回工农局。知道了。Merci。
1: Vous venez?
2: Je fais mon plan d'abord et je reviens.
1: D'accord.
3: 石俊逸督察，您就是石督察石小姐吧？
2: 您是。您好，鄙人魏代勤，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
3: 打扰了，有点小事想向您请教。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方便，换个时间吧。就几句话的功夫。
2: 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
3: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玉之琳。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江。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您要是实在不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1: 我现在要去陆队办买点东西，如果实在要谈，就边走边说吧。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石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刚忙完，这些花都是新鲜的吗？
1: 对呀，都是下午刚到的，您挑挑。
0: 石小姐，您看看，照片里的这个人您认识吗？
2: 不认识。
0: 那孟家的人有没有提到过？
1: 这个花也是今天刚到的。
0: 对，
2: 您可以带两只。
0: 那孟家有没有人提到过他？他叫华珍，您看看。
2: 孟先生和孟太太朋友这么多，我不可能都留意。哦，
0: 他和这桩凶杀案有关吗？那倒也没有，我只是听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收留多慈。
2: 您是多慈
0: 的老师吗？我想您了解的应该比我还多。
2: 反正我没有听过，你们现在侦查队还要管人口失踪啊？
0: 那倒也不是，就他了。关系网嘛，朋友互相相托，警察局的朋友托我问一问。
2: 魏队长，你帮我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我的花呀？
0: 啊，以石小姐的气质，我认为这个最配你。
2: 那就他了。
0: 嗯。

0: 你该不会是准备把我的鲜花闷在后备箱里吧？不会，也不用了。没想到石小姐喜欢在后备箱里喷香水，太香了，太香了。
1: 看来魏队长你不了解女人对花和香水的痴迷。
0: 不好意思，我这次没有帮上忙，我也很担心多慈，那就麻烦你的警察朋友尽快找到他。但愿吧。Merci。啊，再见。
2: 今天不打扰了。

0: 宣布一个好消息，工董局警务处取消了对咱们的投诉，四所的处分没了。哎，别一个个的高兴得太早啊，罚你们每个人抄十遍租界的引渡条约，还有上面说了以后辖区内不准出现目无法纪的警员，都明白吗？
1: 明白。
0: 这次这个事件的完美解决啊，我老左有小小的一点点功劳，当然了，最主要的功劳还是我们陈浩队长的。正是因为陈队长的谆谆教导，凛然正气，以德服人。
2: 你拉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了，你脸都红了。我说哪儿了？
2: 以德服人。
0: 正因为他的以德服人，和那个女督察员进行了谈判，并成功的震慑住了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对陈队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解散。
3: 散。
2: 中午吃什么？
0: 想吃什么？
3: 我想吃胡萝卜炒牛肉。
0: 行，今儿高兴，给你烙上。
4: 关门。现在可以找分局把嫌疑人要回来了吧？
5: 当然。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队长陈浩。我的嫌疑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喂喂，
4: 怎么了？
5: 别太胡跑了。
4: 谁说的？
5: 冯宝云身边那个叫王勇的说的。他说贝太谷被他们带走的当天跳车逃跑，到现在都没找到。
4: 分局那么多警察，就能让他这么跑吧？
5: 那个叫王勇说的。

0: 那天在审背带裤的时候，
1: 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0: 可是是我第一个赶进去的，房间里面很整齐，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
2: 所以离开前还原了。
0: 有可能。现在没了目击证人，画像肯定是没有了。这个案子已经上交给了分局，思索不会再有新的线索。你怎么打算？
2: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0: 向警官，我之前问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查孟家凶杀案？你说是为了立功。能立功的那案子多了，为什么一定是这个？
2: 有一个小孩用一串项链和23块钱雇我帮他查案，我答应了，这是实话，但你相信吗？
0: 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答应。

0: 伙计，倒杯水。
1: 来了，
0: 你的。
2: 这反应慢反
0: 是，就等你了。
2: 哎，小困兽。
3: 哎呀，来，三哥，
2: 水。这不假，这假。
0: 来，
2: 坐下。
0: 哎呦，水。让你倒水，你给我倒杯开水，你要烫着我啊！
3: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
2: 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这牌这么背呢，原来全是你方的。
4: 哎，伙计们，哎，老板叫了。
0: 来，打开了，快！
5: 看，天祥，来，快点，天祥。
6: 行了，快打你的。
3: 那，这照片发下去。
7: 有人要找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开价。100块，
5: 100块，
8: 多少？
5: 快！
8: 100块，
5: 这么多？
8: 哥，这我们找着5分呢。
5: 这么多钱，这小女孩是惹了多大的麻烦呢？
9: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8: 啊，向警官。
9: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7: 闲的时候啊，四处好好的找找看一看啊，赚点闲钱贴补家用。
8: 是，
5: 老板，这些人要是找到这个小姑娘，会怎么处置她呀？
7: 就你话多，这是闲钱，能挣就挣去了，其他的别问。照片都收好了？
8: 收好。
7: 来，都散了吧。
8: 哎，走吧。

0: 你这衣服我给你收回来了啊。哎，妹妹，你跟向警官的妹妹熟悉吗？
1: 不熟，我第一次见。哎，就身世比较可怜。我看他还挺喜欢你这哥哥的，你做的饭他都是大口大口吃的。
0: 是吗？
1: 收好了。早点休息。
0: 哎哎。

0: 安处长，
1: 哎，
0: 我可不可以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1: 你说。
0: 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儿子华珍，跟您一样，是陆大政策班的学员，对吧？你们俩熟悉吗？
1: 熟悉啊，那是我老同学。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跟赤色分子联系？
1: 当年蒋委员长跟周恩来也共事过。叶队长，你是想问什么？
0: 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奇。我听说他是陆大的优等生，为什么中途改行去当海军了呢？这让人太费解了。
1: 我听明白了，你觉得是因为邓明远？
0: 也许是我查他查得太入迷了。我听说他来上海了。
1: 早都回南京了，我亲自送他去的火车站。
0: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向你打听过什么？比如说他打听邓明远，打听和邓明远相关的人或事。
1: 我们之间呢，无非就是老同学叙叙旧，但这至于叙的什么旧啊，那不能告诉你。
0: 您说的那辆火车呀，我去询问了他的乘务长，他说华珍当天根本就没有上车，悄悄地留在了上海，他没有告诉您，也没有联系任何人。
2: 目击证人的线索断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其他的方法。我和陈浩怀疑凶手想要去你们家找某样东西，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引出来，虽然只是推测，但我们没有其他的线索，只能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3: 你一个人去那吗？
2: 对，我下午去趟你家，看看能不能弄清楚凶手究竟在找什么。你在家里等我回来。
3: 远山哥哥，我看见报纸上说今天下午有人会在我家门口给爸爸妈妈举行追思会。

0: 你想回去？
1: 我能去吗？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就想回家看一看，我就躲在屋子里，哪也不去，行吗？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就得是什么样。你要暂时忘掉这个地方是你家。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哀悼两位仁者之死；上海，在这里哀悼实业家之死。这位不知疲倦的实业家，这对乐善好施的恩爱夫妻，在同我们一起旅居在这世上的期间，经历了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
1: 这么多人，
0: 这一切伟大人物都征服高部门的，
2: 不然来过了。
0: 今天怎么安不上我情绪？
3: 他们安心了。
0: 在他们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也同时步入了荣誉的宫殿。从今以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星星一起，熠熠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3: 站在这里的诸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
2: 外面这些人
0: 被迫，
2: 你都认识吗？
0: 就忍受一下。不认识。重大打击吧。
3: 我猜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吧。我以为除了我自己，
0: 就没有人记得爸爸妈妈。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这不是黑夜，
2: 换个房间吧。
0: 而是光明。 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0: 这些都不是吗？既然凶手搜过文华饭店，那他一定搜过你家。这些放到明面上的东西他没有拿走，说明不是他想要的。这些是什么？是你父母在汇丰银行存取款的票根。
1: 我跟爸爸妈妈去过那家银行，他们好像在那儿租了一个保险箱。

你怎么样？受伤没有啊？

0: 向远生，你怎么变成警察了？你不是早都回南京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还有刚刚那个人又是谁？
1: 安逸，等事情处理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0: 的伤过我。
1: 你受伤了？
0: 嗯，
1: 多喝点牛奶，伤口长得快。
2: 谢谢。
1: 找的是我，不是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吗？
2: 凶手的注意力在每一个跟你相似的女孩身上，从这点来看，他去孟家是为了找你。
1: 他想连我也杀掉。
2: 文华饭店，凶手行凶之后第一件事是找东西而不是找你，说明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东西，但他觉得可以通过你找到那样东西。
1: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汇丰银行吧？也许你对他真的有用。
3: Mr. Meng did keep the safety box in our bank, but in order to open it, you have to present a death certificate and a key, please.
2: I'm sorry. The key has been lost.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 me to open the safe?
3: Only his direct relatives can open the safe. Like his children?
4: 您的寻人启事就这些内容吗？
2: 对，但我需要尽快见报。
5: 可以是可以，但是得多收三分之一价钱。
4: 要不来个头版头条，或者像这样把字体再加粗一倍。不过那样价钱就得再多收三分之一了。
2: 不用了，我只需要一份看起来很正常的寻人启事。
4: 行，那我现在就给您登报。
2: 谢谢。
6: 哎，你过来了。
7: 分局也没通知你们警察所过来开会啊。
6: 我来送东西的。
7: 送给谁啊？
6: 冯科长。
7: 那你等会儿啊，我进去通报。
6: 你等会儿。你觉得这种事情，冯科长会想让人知道吗？我悄悄进去，悄悄出来。多谢，
7: 抓紧啊！
8: 有线索马上。
9: 徐总，这个问题是这件事情，放心，你把资料准备好交给我。
8: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你就是补充一些证据。
9: 哎，好，
8: 接下来就顺利推进了。
9: 哎，没有你的问题。你这个报告怎么还没改好？就这些东西，你要改到什么时候啊？
8: 我告诉你，下周之前要是还改不出来，
9: 你会害死我的。马上改好。
8: 这条例都挂在墙上，
10: 他已经准备
8: 了。我提醒你吗？回头啊，自己跟王科长回去。

0: 谁在档案室里面？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啊？我好像看到门缝里边有光。你往那边看看。啊！哎，我说你啊，一定是眼花了。这大晚上的，谁在档案室啊？赶紧走吧。 走了，
1: 走。

哎。

0: 怎么了？
1: 刘生哥哥，我不想让你再查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你为了帮我抓凶手都受伤了。远生哥哥，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受到伤害。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

0: 还躲着。你回南京吧。
1: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雇了我一个月，不记得了吗？
0: 那些东西我不要了。
1: 我答应帮你找到凶手，不光是对你的承诺，也是对那个托我来上海送小说的人。再说了，现在不也有线索了吗？
0: 你是说银行的保险箱？
1: 对，你就是那把钥匙，这也是凶手一直在找你的原因。
0: 那我们偷偷去银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呗。
1: 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凶手知道只有你能把东西取走，他就不会放弃找你。我倒是有一个计划，也许能把他引出来，但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快去睡觉吧。

0: 要离开四所吗？
1: 嗯，该查的线索都已经查到了，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儿。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鸿福集团健康中国。

0: 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哎呦，
3: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可以。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10: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1: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2: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3: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10: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9: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4: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9: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0: 一天5分钱菜金。
9: 战士们呢？
11: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2: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3: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4: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5: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6: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7: 罗民财抓壮丁，
18: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9: 他要是坐视不管。
6: 我就翻他的船。
5: 江源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9: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小浩，王爷，
1: 这一大早的跑这儿干嘛来了？我来找你的。
0: 你让我抄的租借引渡条约，
1: 交这个东西用得着一大早过来？应该的，毕竟是交给您的。
0: 昨天白天你在哪儿？
1: 我在四所操练新的警员。
2: 操练？就这白天操练？
0: 王勇，干嘛呢这是？
2: 我跟陈队长操练操练。
0: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谢谢分局平日对司所的照顾，
0: 下回来分局收拾干净点儿。
3: 知道了，要是没什么事儿，冯会长，我先回司所了。
0: 去吧。
3: 谢谢冯会长。

0: 理都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用不着我送。吃完了，回来了。
0: 好，回来了。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4: 两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的。
5: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6: 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带走。
7: 嫌疑人在移交途中跳车逃跑了。
1: 让一下，让一下。
8: 张老张，看报呢。
9: 哎，是。
8: 走啊。
10: 袁生哥哥，
11: 嗯，
10: 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11: 四所的人都是靠当警察养家糊口的，我不想把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察所卷进来，把他们原本的生活打乱。
10: 你要是走了，明明姐姐就没有搭档了。
11: 他迟早会有新的搭档。
1: 稍微再
12: 狗狗狗，
1: 一点。
12: 狗狗狗，
1: 我感觉行。
12: 狗狗狗，
5: 早上好，谢警官。
1: 早上好，谢警官。你看，咱有鸡蛋吃了这回。
5: 一会儿红烧，我教你啊。
1: 这还是有点长，
5: 还
1: 有点长。
5: 咱拿过来，
1: 我锯锯的，锯的。
12: 东宝，你带了两只鸡来，这么大个棚子会不会修大了？
1: 没事，我都嫌这修的有点小呢。你把它放到越大的地方，它下的蛋越好吃。头发，来帮我扶一下，我再定一下。
5: 你砸准点啊！哎呦，
1: 没事，我干多少
12: 年啊？这鸡什么时候能给我吃啊？
1: 不是，明月，你现在吃的，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带过来的。
12: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能真吃它们吗？回头我吃什么，给他们吃什么，我替你看着他们。
1: 行，你只要不吃它就行。
5: 来来来，下这一
1: 组。下。
12: 哥哥，你喜欢吃白菜还是
5: 什么
12: 呀？
5: 再一个。队长啊！
13: 相声到了吗？
5: 在里面。
11: 你跟我进来，
1: 把门关上。
11: 机会来了，自己看。发喜事的人是孟多慈啊，孟氏夫妻的女儿。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26日，也就是明天，凶手一定会去金门饭店。我们只要提前把计划做好，这次一定能找到他。
14: 这是我的自杀，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

0: 当警察算是个意外，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儿和另外的生活。我不清楚你来思索之前是什么人，但误触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但我知道你来思索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1: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司所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0: 其实是你当的，对不对？你想自己一个人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我不批准。我已经决定了，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期。你走了，骆明颖就没有了搭档，他怎么办？
1: 那就给他换个搭档，我没有多余的警员安排给他，一个人不能完成考核吗？
0: 这是警察所的规定，不是你我定的，他是你的搭档，你难道不应该为他负责吗？在这里，我没把任何人当做搭档。
2: 说你们仨，总之。

0: 委屈巴巴的瞪眼睛给谁看的？委屈吗？
1: 不委屈。
0: 记住，有些话别往心里去，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去忙你的。
1: 是。
0: 去。

0: 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决定不当警察，接下来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实习期一到，你会收到辞退信。至于明天，不管你去不去，我一定会去。还有，今天我去了一趟16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1: 劫案了，凶手是谁？
2: 顾野由明，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觉得他们真的抓到凶手了吗？陈队长，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为什么？

0: 你为什么突然要走？四所只是个小警察所，这里的警察也都只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查孟家的案子。四所不应该卷进来，你也不应该卷进来。那万一我们再努力一点，就抓到凶手了呢？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所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
1: 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可能你觉得不值得。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你不喜欢四所，为什么还要来当警察？我和你不一样。 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才考到四所，而且越来越喜欢这里。可能你觉得四所普通，或者能力不够，但是除非有一天它关门，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觉得四所没有能力抓到凶手，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真正需要你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忙的受害者。

0: 现场这么大了，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回家的。
1: 向警官，骆先生。
2: 向警官，我爸想请。
1: 向警官，我想打听个事儿，您这四区二所，确定肯定不受罚吗？
2: 爸爸，这里是二区四所。
1: 二区四所，四所确实没事儿。我爸爸想请你吃个饭。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来家里一趟，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3: 那个向警官，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条鱼，要给你做红烧鱼吃。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还有，我其实你怎么单独跟男生聊天呢？
4: 我要带上他的功课。我答应要把他辅导的。
3: 一会儿就告诉爸爸。我都在向等你啊，你得来。有人要请你吃红烧鱼啊？ 向警官，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想打听个警察所还不容易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连真名都不敢用，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吃红烧鱼。你小子谈恋爱了？跟那个女警员？
5: 开什么玩笑的？
3: 那既然不是，就说说吧，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一定跟你交代。我知道，前段时间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生日宴上被捕了，因为通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做这些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5: 干嘛突然问这个？
3: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关系？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行，那我就当你是在军校待久了，现在神仙下凡看什么都新鲜好玩。但是玩归玩，别引火上身啊。我走了，记得你欠我个交代啊，赶紧去吃你的红烧鱼去吧。

0: 你喜欢吃这鱼啊？那以后都带你哥哥来。好。那爸爸，我今天可以吃鱼吗？当然了，当然当然。谢谢哥哥。
1: 哥，没想到还有人喜欢吃你做的饭。
0: 当然。
2: 还不怕辣呀？
0: 还行。
2: 尝尝，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吗？
2: 嗯，好吃。
0: 吃好，吃就多吃。
1: 好。
3: 看样子，我女儿当警察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了。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我就是有事相托。这个丫头上学的时候，你就是给他答案，他都会写错的人。他呀，脑子普通，模样也普通。要把他放到大街上，别人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你说他跑去当警察，我不求他有功，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我就是想拜托你，既然你们是搭档，今后多照顾着他点儿。
4: 骆先生，
3: 嗯，
4: 抱歉，这件事情我答应不了。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3: 你不当警察了？
4: 对，
3: 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在四所没有搭档了。

0: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给学生准备的题，你做一遍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嗯，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你要写上名字，最后我来打分，好吗？
1: 好，
0: 开始吧。

0: 李师傅，来了。哟，天霞，有事儿啊？您有时间吗？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1: 有生意谁不做呀？那我进屋穿个蓑衣，你稍等我一会儿。哎，
2: 麻烦您了啊！
0: 不麻烦，不麻烦。
2: 慢点，我帮你打着伞。

0: 回去好好跟哥哥学习。
1: 嗯。
0: 我爸爸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2: 骆警官，其实我来四所是个意外，甚至我来上海都是个意外。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就离开，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在上海，更不在这间警察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被人期望什么。
0: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2: 对我而言，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一起走下去的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四所，如果我们都不在同一条路上，又怎么能成为搭档呢？陈队长说的对，你在四所做得很不错，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姐，我看了向警官给秋实布置的作业，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说不定啊还上过大学呢。
1: 他入职考试比我还低十分呢。
0: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看他戴那手表没，人家不仅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克拉克盖博，他跟四所警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连夏警官的妹妹都这么厉害。
1: 你说秋实？
0: 嗯，你看我给他布置的题他全都做对了。
1: 一题都没做错，这家伙，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
0: 嗯，
1: 这名字怎么涂涂改改的？
0: 写错了吧？
1: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0: 这是什么呢？一惊一乍

怎么了？什么梦多啊？

0: 氏夫妇遇害身亡，死者二人育有一女，名孟多慈，八岁，已失踪或同遇害。
1: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帮你点点赞？
2: 我爸的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0: 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1: 对。
2: 姐，秋实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反正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0: 他说父母不在上海。
2: 是啊，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哦，我也愿意。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1: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座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0: 他把秋实一直带在身边，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2: 不是姐，你在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3: 爸，
4: 啊，
3: 这厨房里怎么还有一个蛋糕啊？
4: 哎呦，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我那是给秋实小丫头买的，你看这一忙吧就忘了。
3: 啊，那没事，就明天让敏敏拿四所去，然后让向警官给她拿回去不就完？
4: 那人已经不在四所了，你妹呀，也不一定知道她的地址。
3: 啊？
4: 刚刚是不是李师傅送她回去的？
3: 啊，对。
4: 你这样的，你问问地址，啊，那我买都买了吧，还是给她送回去吧。
3: 行，那我现在去一趟。啊，李师傅，你开什么车啊？
5: 哎，天翔，
3: 您还记得我下午让您送的我那两个朋友，您给送到哪儿了？
5: 我送到望云路了。
3: 望云路几号呀？
5: 望云路23号。
3: 行，我知道了，您赶紧忙吧，我回家了。

0: 上次找你要钱，你说半个月给我，钱呢？
1: 钱呢？问你话呢，钱呢？
2: 我实在凑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在麻将馆打工，薪水就那么点儿。
0: 看你这怂样，我记得之前挺精神一人啊，怎么抓了个壮丁，充了个军，怂头怂脑的？
3: 天翔，我跟你说明天下午我们准时过来拿钱，拿不到钱，我不但把你当逃兵的事告发出去，还一把火把你家裤子给烧了净。
2: 啊，对，别，我爸是老实人，照应管事的心血。钱，我明天想办法给你们凑。
0: 说话算话，明天见。

0: 有人呢要找这照片上的小女孩，开价100块。
1: 多少？哇，
2: 100块！

0: 郭秘书长跟参谋长马上就出来了，车已经备好了。下这么大雨，魏队长也不说打把伞。
1: 郭秘书长这次从南京特意赶过来，这顿饭，参谋长只得劳烦魏队长你亲自护航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洪参谋长是真会开玩笑啊！令尊身体还好啊？啊，劳您惦记，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好。 前两天还跟我打听要跟你打牌呢，最近确实是公务繁忙，改天一定登门拜访，请转告老爷子，再打牌我可不让着他了。一定，一定带到，慢走，请。这位就是魏队长吧？报告。 卑职魏代勤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报告完毕。前段时间，海军部的共谍案，听说就是你去南京抓的人。是，是卑职干的。当时卑职是在南京军政部华次长家里抓的人，目前人犯还在审讯之中。童参谋长。
2: 眼下有很多人抱怨党内暮气沉沉，我看未必，这不就是我们既有魄力，又有锐气的中流砥柱吗？

0: 三姨夫，郭秘书长这次突然从南京监察院来上海，不光是来警备司令部办事这么简单吧？
1: 你也看出来了，他是冲着魏代情查的供谍案来的。
0: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堂堂的监察院秘书长，怎么会跟魏代情这种小角色搭话呢？
1: 您说邓明远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啊？能把监察院也吸引过来？
0: 说到底，不过是虎狼之争。

0: 财政部自从改姓孔之后，这两年党内对其抨击之声不断。元老派、政学系和 CC 系一直在伺机倒孔。郭秘书长以前是 CC 系的骨干，而华次长恰恰吃的是孔家饭。这次魏代晴在华次长家里抓到了一名共产党，你说抓得妙不妙？
1: 我听说你向南京党务调查处申请查看华次长的审查记录。
2: 是，但是卑职被拒绝了。
1: 邓明远的案子，南京方面一直很关心，毕竟他在海军部待了很久啊。况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军政部的次长，有点阻力嘛，也很

这是很正常。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卑职要一查到底。而且我相信，像华次长那样的党内老人，也不会经不起调查。来上海之前，我和朋友聊过邓明远。在他登上永丰舰，成为先总理的二副之前。 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海军，有些生命啊，他本来身处暗夜，也许只需要一次与权力的遭遇，就可以跳出暗夜。否则，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对邓明远如此。 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0: 对长，有线索。寻南方先生孟多次找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邓明远一样，是孟家亲近的共产党。待会儿要是真有人来取钥匙，你们别忙着动手，跟着他，弄清楚去处。
1: 明白。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是方球，
10: 我是程程。
8: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0: 天祥，
1: 爸，
0: 我去一趟小东门，你看好铺子。
1: 小东门这么远，要不叫个黄包车吧？
0: 那不用，能省点是点。走了。
1: 哎，那您慢点啊。哎。
2: 老板，咱们这拍照多少钱啊？
1: 来了。
3: 天祥，我们过来，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啊，知道。
2: 明白就快点儿。哎。
1: 还有啊，还有啊。
2: 拿来。就这么点儿啊？糊弄谁呢？
1: 不是，大哥，这是我现在能凑到的所有钱了。我剩下的我慢慢再给您凑，行吧？
2: 就这些是吧？
1: 啊，
2: 明白了。
1: 大哥，哥，这不能，这不能走，这不能走。
4: 天祥，要钱，动手。

0: 这不都自己人吗？何必呢？下手这么重干嘛呀你？
1: 这还行吧。
0: 天祥啊，知道你家里有困难啊，提前预支工钱，你可是头一份啊。我对你算够意思吧？可这我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啊，你说你这欠钱老不还，你是是不是说不过去啊？啊，说吧，今天这钱能还上吧？
2: 老板，您之前给了张照片，说找着那个女孩就有赏钱，那个还作数吗？
0: 你有那女孩消息？
1: 有还是没有啊？
2: 我昨天偶然在望云路遇到那个女孩了，其他的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0: 具体地址呢？姓孟的那个女孩我给你找着了，嘿，望云路23号啊，是栋公寓楼。哎，呵呵，啊，哎，不是，那你钱的事儿，哎，不是。

0: 你不该来这儿，是你不该来这儿了。我已经辞职了，辞职就不应该继续查案，这就用不着你管了。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目标一定能看到那条启事？孟家追思会那天他也去了，我猜测他是看到报纸上追思会的启事，因此我怀疑他要看报纸的习惯。
1: 所以你在这儿等他，想把他引出来。
0: 想问的问完了吗？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没有目标，没有见过我呀。合作可以，但你得听我安排。
2: 没问题。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一会儿我会过去取。你跟在我身后，按照我。
3: 你好，我来寻蒙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4: 好的，你稍等。

0: 这什么钥匙？四锁的钥匙。四锁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金门饭店呢？你拿它干什么？
1: 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
0: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2: 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您来金门饭店做什么？
0: 孟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分局已经立案了。我来这儿当然是来找人的，没想到我今天来这儿看你演了场闹剧，你还想钓鱼抓凶手？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 带走。
3: 是。

0: 先生，您一个人吗？我约了朋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当然可以，请这边走。先生，您的朋友到了吗？
1: 不好意思，我可能记错了地址。

0: 这次我没带他们去，没带他们去你就有理了。你不代表四所啊，人家副科长都说了，结案了，结案了。你说什么队长？你交了辞呈，你就不是我们四所的人了。我们四所阿哥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就赶紧走。
1: 队长，
0: 队长，干嘛呀？他都不干了，你还……所长，管不管？谁是四所所长？谁说了算？ 踢坏了你自己修，
2: 反了，都反了。

0: 跟丢了，在什么位置跟丢的？在府厅里的日本料理店。当时看到一个进料理店的男的很可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现。日本料理店，我之前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1: 换成四锁跟柜的钥匙。对。这什么钥匙？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了？
0: 怪不得冯光英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2: 对呀，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你是怎样的？队长，这是第四警察组这期新警员的档案。

0: 向远生。
1: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爸。
1: 家里没事吧？
2: 没事。啊，我这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地太滑了。
1: 我就跟那小丫头送蛋糕。你妹他们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1: 这个点儿她应该回来了呀。
2: 你可能所里有任务吧。
1: 一个女孩子吧，跟着一帮男人瞎跑。哦，对了，要是等他们回来了，你们先吃，别等我了。哎。
3: 不对，这个的，这个的。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
4: どこだ場所は。
3: 防雲路23だ。
5: 好嘞，就这山峰，
6: 就这山峰。
5: 好，
6: 慢点，
7: 慢点，
6: 好。

0: 在这儿啊。
1: 哎，对了，陆伯伯，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呀。
1: 真的？
0: 嗯，来看看伯伯，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来，哎呦，
1: 这个真的是给我的？
0: 是啊。
1: 那我现在就能打开？
0: 当然了。
1: 真的？
0: 昨天本来啊，买了就想给你的，结果啊，伯伯给忘了。
1: 没关系啊。

0: 不客气。行了，你吃吧，波波回去了。
1: 啊，陆伯伯，你不陪我再多玩一会儿吗？
0: 我得回去给美小姐姐做饭呢。
1: 啊，好吧。
0: 再见。
1: 再见，陆伯伯。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
1: 我们是来检查户口的登记了吗？是啊，我是按照公安局的规定，挨个检查了户籍卡的。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8岁，也就是2楼1头1尾2户人家也要。哎，警官，您进去有什么事呀？哎，警官，您到女孩有什么事？ 能先自问我一声吗？
2: 叫何尚。
1: 啊！
3: 管这条街的长官都知道，这楼房租不便宜，住的都是体面人，您这样还有一个敲木，我怕不好交代呀。哎。

0: 哎，看什么呢？他都不干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俩要实在闲的话呀，把所里这卫生搞一搞，行吗？
1: 行啊，
2: 行行行。

0: 哎，你又干什么呀？电话呀！你就不怕是分局的在找咱麻烦呢？那这电话就这么响着，不接不合适吧？这电话你要接，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接，今天咱们就没事儿。
1: 急事儿呢？
0: 不是哪儿那么多万一呀、啊？咱马上就下班了，万一的事儿咱也帮不了了。你快快回走走走，不让人省心。苹果还没啊？拿胡萝卜吃去。你们吃萝卜吗？
2: 我不吃，不吃了。

0: 哎，玉米。
1: 挂了。
0: 好。
1: 喂，你好，
2: 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没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3: 安静。
4: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4: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那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4: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
5: 队长，有情况。
6: 啊！
5: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6: 小心！二班，队长，去中间。
2: 站起来！
1: 我在二楼。
5: 我马上过来，你记住我的话，必要的时候找机会逃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知道凶手是谁了。
1: 到底是哪个警所的？再抄你听听警长的口
2: 风。哎，你
1: 这里面
2: 我知道，你别这么在想
0: 了。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站这儿，
1: 拿
0: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哟，看见一个这么高的小孩没？啊，没看到你们，不好意思。秋实，秋实，慢点，慢点，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给你叫钱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滑动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晋绥，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8: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9: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1: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8: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7: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2: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0: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6: 我就在部队用餐。
7: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
8: 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7: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
11: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7: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0: 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1: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2: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3: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0: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4: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5: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夺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6: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5: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季太太，施小姐，啊，您送过来的衣服我已经改好了。听说你着急穿，我今天正好顺路就送过来了。
1: 好的，谢谢你。
2: 孟多次出事，秋实，秋实。 你怎么在这儿？
0: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2: 注意安全，秋实，秋实。

秋实，秋实，秋实，秋实。

0: 求实。
1: 等一下，
2: 有事啊？
1: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2: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1: 谢谢。

0: 我没有伤害到你，
1: 没有，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护士，刚才那个病人呢？
1: 我没看到。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穿鞋上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没事吧？在哪找到的？一个垃圾桶里。没事吧？没事。
1: 你还有个妹妹？
2: 我妹妹一直住在上海。

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李秋实。
2: 那你是？
3: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1: 施老师，我没事，是野生哥哥救了我。
3: 谢谢你，向警官。谢谢你们。
0: 我们应该的。但没想到施督察还认识向警官的妹妹。
4: 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他还教我妹妹法语。
0: 你学德语，你妹妹学法语，
4: 有什么问题吗？
5: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明明姐姐教我的。
5: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6: 我对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接着睡。

0: 石小姐，秋实他，秋实交给我吧，你们快去找骆警官。
1: 你的人我们已经送去医院了，他说这是凶手的吗？毕生，
2: 雪山哥哥，你一定会找到明明姐姐的，对不对？放心吧。
3: 我怕林毅出危险，我们就路灯下小。好，
4: 明明，罗警官，明明，果然不在这儿。明明，
3: 夏警官，
4: 小石，后面跟上，快跟我来。
3: 罗明明，罗警官，明明，明明。 Thank you.

警官，幽雪，敏敏，洛敏敏。

0: 红发来帮我，过来！阿白，拖着头，轻一点，来，好，送，开车，开车去。
1: 你不会死吗？你出这么多血，他不会死吗？

0: 谁干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刚才我把车停在那个路边，我就给酒楼做的菜，我车上什么时候多了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队长，
0: 明明说要来扣子，
1: 先查到跟扣子所有相关的线索，
0: 去！
1: 找好了吗？队长，找好了。
0: 来，小心。

0: 凶手为什么会去你家？他不是去找我，他是去找李秀石。他为什么去找李秀石？还记得孟家那对夫妇有一个女儿吗？ 李秀石就是孟多慈，对，那他是孟多慈，你又是谁？算是一个过路人吧，在文华饭店偶然遇见那桩凶杀案，偶遇了孟多慈。
1: 笑美山的证件呢？
0: 我受一个重要朋友所托。
1: 哪个重要朋友？
0: 我不能说。
1: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
0: 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1: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0: 陆明敏的承诺呢？思索的承诺呢？

对不起，当我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我错了。当我踏进四所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牵扯了进来。我只是没有想到，承担后果的会是你们，会是罗明明。

我当年保密李秋实的身份是对的，安全起见，你可以继续保密下去，直到我们抓到凶手。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狗崽子。

红发，你服过喝醉酒的人吗？他们就算喝得再多，扶的时候也感觉有骨头撑着。我刚才扶敏敏，他就像个迷路了。他就像个米口袋彻底塌掉。我就想，他不会像米口袋一样破个洞，就这么一点点儿，一点点儿，就弄没了吗？相差四年了，第一次感觉到好怕了。

0: 哪个分局的？16铺分局，
1: 谭副局长让我来的。
2: 副局长在接待客人，稍等。
1: 大概多久？
2: 不清楚。

0: 冯科长，您可以进去了。
1: 里面不是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那是我们谭副局长的常客，谭副局长说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0: 谭副局长，
1: 啊，先生，请用茶。

0: 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总局的老客人，洪济善堂的李建植树先生，冯科长应该知道。当然，我们分局每周都会安排人去洪济善堂维持难民秩序。如果不是李建先生广施善周，又给他们看病发药，我们恐怕要花3倍的精力才能防止那些难民打砸抢闹事。
1: 这是局里的共识，所以李建先生，您现在是我们公安局最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悲悯之心，只是辛苦你们帮忙维持秩序了，我是干的啥？应该的。
2: 特别是冯科长，今天第一次见面，幸会。啊，
3: 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突然。
2: 刚刚我派去望云路23号找孟多慈的人，遇到了几名警察。冯科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望云路23号，李建先生得到消息，知道孟多慈就住在那儿。之前他派去的人本来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但是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把事给搅乱了。
2: 是那片辖区的巡警？
0: 不，是法租界抓人的那几个。这也是我找你来总局的原因。
3: 又是思索，
2: 冯科长。
1: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孟多慈的家里呢？
2: 实在抱歉，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查。另外，有一名女警看见了我的人，这名女警恐怕会成为一个麻烦。 解决这个麻烦，就拜托二位了。我奉陆军省之命来上海建设后方基地，承蒙馆长一直顺利。我是二位为开疆拓土的战友。 孟家这件事上，还请继续多多关照。他们密码是哪？

0: 又是第四警察所，我把孟家的案子从第四警察所调到16浦分局，让你亲自办。可结果他们居然还出现在孟都慈家，你就连区区一个警察所都管不好吗？
1: 我现在就去四所把事情弄清楚。
0: 回来，先去警察医院。李健的人。 把他们的一个女警打伤了，你去看看那个女警。

0: 知道多少？
1: 他肯定看清楚打他人的样子了。李健说他是个麻烦，意思是要灭口。
0: 李健的话不能全听，杀一个警察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麻烦。李健他肯定不会考虑，但我们必须考虑。你是先把情况摸清楚了再说。
1: 好。
0: 慌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李坚走那么近？你知道红霁善堂是干什么的？李坚直树通过红霁善堂地下的生意。 给陆军省提供巨额资金，所以他在陆军省的地位非同一般。我之所以愿意跟他合作，给他的货放行，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我还能有一席之地。
1: 包括你，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因为这种事冲到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孟家那个女孩，李显应该也不至于翻脸吧？毕竟他说我们是一起开疆拓土的战友。
0: 你觉得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无法控制、也无法看清楚的环境里，谁也不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走，所以不要轻信那些廉价的话术和虚假的归属感。 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打算。

0: 什么情况？说话，什么情况？
1: 快送去病房输上液，
2: 怎么样？
1: 算是脱离危险了，但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

重新说说你啊，不就是半个案子吗？这咋还不要命呢？说你们什么好，这就是个小丫头呀。

0: 姐，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睁开眼睛看看我。怎么会弄成这样？疼不疼啊，姐？疼不疼啊？疼不疼啊，姐？爸爸和哥哥都来了，我们都来了，睁开眼睛看看我爸爸。
1: 先出去，出去。
2: 师傅，对不起，没有保护好。
3: 出去啊，出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红星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戈，
8: 高卓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江远生，你那天在我家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不干警察了，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女儿在一起啊？啊！

0: 你们行动是在一起的呀，对吧？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呢，不，那偏偏我女儿大成这个样子呢，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好吗？说话呀！
1: 你绝非我。

0: 况呀？
1: 分局接到警察医院的通知，有下属警员受伤。
0: 是是是，
1: 我只好来看一下情况。
0: 是。
2: 他还没醒。
3: 没醒。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2: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
1: 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4: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1: 这么娇气就别当警察了。
4: 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太对了。天祥，走，借个担架，转别的医院，转别的医院。哎，
1: 骆警官，骆警官，你在干什么？
0: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3: 离他远点。
5: 你疯了？跟谁说话呢？
3: 我让你离他远点。
5: 向警官，这么目中无人，无视纪律，我看你确实不太适合当警察。
3: 我的事儿，你说了不算。

0: 说吧，昨天晚上的事儿都谁参与啊？
1: 科长，他们几个都参与。
0: 我问你了吗？

0: 1556，新警员啊，叫什么名字？
1: 田东宝。
0: 你说。
2: 昨天晚上四所临时出警处理一桩入室抢劫案，实习警员罗明明被打伤。
0: 哦，原来是陈队长负责的这个案子。那你说说吧，什么人啊？抓到了吗？
2: 没有看见作案人，不确定身份。
0: 有意思啊，你们没看见作案人员，那实习警员是怎么受伤的？
1: 当时
0: 闭嘴，你说。
3: 昨天队长让我去搜查线索，我不在场。
0: 你
3: 昨天我们分头行动的，我不知道。
0: 那只剩你了，向警官，你说说。
4: 我已经辞职了，你问不着我。
0: 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5: 那公安局的规定你们该知道吧，实习警员不得参加危险活动。陈队长，
0: 我倒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昨天下午刚刚被我警告完之后，今天又让一名实习警员违规出警导致重伤的？
2: 是我判断失误，当时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所以才同意他出警。
5: 怎么接的警？
2: 有人打电话。
5: 谁接的警？
2: 我。
5: 谁报的警？
2: 不清楚。
0: 你他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给老子想想清楚。
2: 当时只说了望云路23号，电话杂音太大了，只能辨别是一名女性。我们赶到望云公寓的时候没有见到报案人。
0: 有人报了警躲着不见警察，
2: 可能因为太害怕了不敢露面。
5: 所以你们四所忙活了一整晚，全员出警，除了让一名实习警员受伤以外，一无所获。
6: 科长，都是我的错，主要是这四所没经过这么大的案子。
5: 废物，你老糊涂了啊！
7: 你都别走，都别走，都别走，住手！把陈豪给我拉出去！我。
5: 要是管不好你的下属，你他妈趁早给我滚蛋！
6: 我追查追查，一查到底一查到底。
0: 作为队长渎职，导致下属警员受伤，我现在不得不让你停职。

0: 走吧。
1: 脸，我这张老脸让你们丢尽了。好好的一个人，

现在成什么样了？你们想过没有？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是，她年轻，她冲动。你们呢？老的呢？屋里的那个？你们都干什么吃的？我跟你们生不起这气。叫我看啊，就趁这个机会，四村解散吧。啊，解散了挺好的，我眼不见心不烦。散了吧，散了吧，滚都滚。

先回去吧，冬儿，走了。 红啊，回去了。

0: 明明昨天我在手里的扣子，都伤成那样了，手里还紧紧握着这个扣子。但是我昨天把村长所有的垃圾桶我都翻了个遍，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是我没有，对不起。
1: 对不起，是我没有。红吧，我也学会了。走了，红吧。

0: 自打你来了我们四所，我们一天安生日子没过过。
1: 受伤，所长艾尔光，现在队长也被停了职。事情发展成这样，全是因为孟家这案子。江医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你既然已经交了死城，你就赶紧走吧。只有你离开，我们四所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

二白说的话别往心里去，你的刺伤我收了，赶紧去看看罗明明。

0: 既然任警收走了，警服警帽放在这儿。这个月的薪水会补给你的，啊？父母还在奉贤？
1: 在，挺好的吧？他们挺好，回去看看他们吧。之后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事情还没做完呢，你就犟，犟起来，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听我一句行不行？多大了？快30的人了，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1: 找个女朋友，拉拉手，看看电影。
0: 比你现在这样子强多了，是挺好的。但我的人差点没了，是我让他留在芦塘下面的，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希望是我。

0: 张润金跑到上海来了。
1: 你认识他？
0: 认识。我在广州抓过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他是其中的交通员，
2: 被他给跑了，没想到跑到上海来了。
0: 他昏迷前交代了什么？
3: 他说他去望云楼公寓找一个朋友，遇到一个匪徒抢劫，帮忙的时候受了伤，其他的一概不说。但是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神情很焦灼。位置我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局查的，他一共打了两遍，第一遍可能是没人接，第二遍才看见他说话。

0: 但是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1: 哼，他出现在那个木多茨旁边，他就肯定是邓明远的作案。
2: 那接电话的一定是他的同伙。

0: 就是，你在石老师家还好吗？
1: 我还好，明明姐姐呢？你们找到她了吗？
0: 找到了。
2: 她好不好？受伤了没有？
0: 她刚刚从医院回家了。就是，我打电话是还有件事要问你。桌上的蛋糕谁送过来的？
1: 蛋糕是骆伯伯送来的。
0: 骆警官的父亲，他来过家里。
1: 嗯。
0: 他有说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吗？
2: 没有。
0: 我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0: 罗先生，打扰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确认。
1: 你有资格吗？

0: 烧成这样，快喝口热水。快擦擦。
1: 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我听见有人一直在敲门。哎呀，爸，向警官又不是坏人。
2: 你去看着药。

0: 你想干什么？
1: 骆警官受伤那天，您去公寓给秋实送过蛋糕。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你有把那个地址告诉过其他人吗？
0: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怀疑我们家里的人串通犯人，把地址告诉他，把我女儿打成这样，你动动脑子好了。姐，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打开了，我马上打扫。
1: 毛手毛脚的呢，我去拿扫把，你赶紧滚！姐，你别过去，别扎着我。陆先生，谢谢你那天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和秋实回家。哎，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那位车夫。
2: 那麻烦你带我过去一趟吧。今天不太方便，我把这收拾了，晚点我得给敏敏去做饭。哎，不好意思啊。
3: 向警官，
2: 我
3: 哥哥是惹麻烦了吗？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0: 那你待会儿进去见我姐姐的时候，千万别和她提那天的事儿。她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她那天真的吓坏了。
1: 我就不进去了吧。
0: 你今天不就是来看我姐姐的吗？
1: 四所在调查骆警官受伤的案子，我是来搜集线索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向警官。

0: 有一个扣子，有人看见了吗？
1: 扣子在我手里。
0: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线索，要去查吗？它有没有用？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

0: 哎，老六，你看见谁把鸡蛋放我门口的？刚忙进来没看见。哎，谁把鸡蛋放这儿了？贼送我的鸡蛋！
1: 哎呀，爸，这一看就是厕所的人送来看望姐姐的。
0: 我宁愿是鸡在我门口下的蛋。哎，别动！
2: 哎，骆师傅，你这鸡蛋不要，我可收着了。哎，
3: 干嘛呢？哎，你爸不是说了吗？给我收着。
2: 这别人送我们家的，什么品种？
3: 这一家都是什么？

0: 鸡蛋是你偷的？
1: 我买的，怎么会偷的呢？
0: 那你躲什么呀？
1: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人。明明怎么样？
0: 好一些了。
1: 那就好。有件事，除了你和孟，除了你和李秀石，还有骆警官一家人，有谁知道王云洛的地址？
0: 等一下吧，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0: 哦，没事没事，怎么了？
1: 哦，妈让你再给姐姐抓两副药。
0: 哦，我现在去。
2: 钱不是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想干啥呀？
3: 听老板说，等赏金一到，再给你30块，有这事儿吗？
2: 我去麻将馆就是为了凑够你们的钱，多的钱我不能要，那个钱我不能拿。
4: 天祥啊，听说你警察妹妹被人打了呀？那以后咱哥仨得好好照顾妹妹了。
2: 大哥，不是我，你别把我妹妹牵扯进来，我求你们了。
3: 没靠山了，你就老实点儿。我让你拿你就拿，我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4: 还有帮手？
5: 陈队长，
3: 陈队长，
5: 还知道我叫陈队长？
3: 你知道？
5: 长本事了？
3: 没有。都自己家兄弟，
2: 都自己家兄弟。
3: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咱们先走了，走吧，天祥。
5: 等等，道歉，
6: 道歉，小红军，
3: 对不起，
6: 小红军，
5: 你往哪儿转呢？记住了啊。就算骆警官不当警察，也由不得你们欺负。
6: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6: 走。
2: 谢谢陈队长，谢谢小秋。那天，你和秋实来家里吃饭。爸给秋实买了个蛋糕，走的时候忘拿了，就让我去拉车的李师傅家问了你们的地址。
5: 然后你告诉谁了？
2: 我工作的那家麻将馆老板。这个照片就是他给我的。说是从黑市上接的生意，有人要找照片上的小姑娘，就让。

0: 麻将馆的人都跟着一起找，还说赏金特别高。其实我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但我一直没告诉老板。是因为刚才那几个人说再不给钱就要烧了爸爸的照相馆，我实在是害怕了。是我对不起明明和秀山。 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找她，但肯定是有麻烦了。我不想害了小姑娘，但我真是没办法了。
1: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永远不要让罗明明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

你打算搬去哪儿？还没想过，先去查麻将馆。男孩，把警服穿上吧。我停职了，现在只有你是警察。

0: 这张照片你应该有印象，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这黑市的买卖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明不白。我今天要是在二位这儿破了规矩，今后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今后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但眼下你可以一个消息做两笔买卖，不亏本。
1: 这是妖姬，陈队长，您这位朋友怕真是个空子，不懂规矩呀。你就直接说多少钱？这
2: 一所嘛，自然指的是一百块。啊，
1: 当然，您要是给不起这钱，
2: 成交。
1: 啊？
2: 哎呦，这，<笑>
1: 我们给你一百，你敢拿吗？
2: 那陈队长的意思是，规矩我懂，就这么多。行，你这我这个人呢，是肯定不会跟警察过不去的，是吧？哎，不过陈队长，您可得确保黑市那边查不到我的客人。
1: 说，谁给的？
2: 哎，行，今天我就卖陈队长这个面子。这张照片啊，是。 东光当铺的范老板给的，好心提醒二位一句啊，当心有去无回。

0: 我们这儿有个老板，他是做警官家之前，我先去一趟银行把钱还你。老子说的没错，有时候钱啊确实管用。
1: 不用还了，你有几个钱？
0: 我又不缺钱。
2: 警官，敢问您今天是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
3: 我找范老板。啊，您是？他不认识我。那您有什么事跟小的说也行。
2: 我想知道，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3: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2: 你明白？那你等会儿。
0: 叫人家！
2: 你好急，你好急！
0: 别人。

0: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占领太行山，
1: 扼太行止，得天下。
2: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
0: 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2: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坐山进水，变形生态。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各太行者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端午假期，全国从南到北鼓声破晓，粽叶飘香，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1: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2: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1: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3: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1: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绮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这两天，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寻味一条街热闹非凡，当地将包粽子、插艾蒿、挂香包等传统习俗集中。

搬到老街上，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中体验端午民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吃一道传统特色美食凉糕。

0: 粮糕当年走西口带来的，那粮糕其中有黄米，有糯米，甚至有各种新式的这种干果甜点，那让我们看到了民俗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融。
1: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的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2: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 2026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全球上映，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3: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4: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3: 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1: 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多地呢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5: 今年三夏抢收进度快，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在5月31号到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三夏期间，国产联合收割机加快迭代升级，国产轮式机型喂入量已达每秒12公斤，履带式机型达到每秒9公斤，北斗定位作业监测成为标配，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河南、安徽等省组织机收比武现场实测，损失率控制在0.5%左右，为夏粮丰收到手和全年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

0: 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1: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2: 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平台完善合规治理体系，建立与中小主体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1: 专家指出，平台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大中小企业共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在促进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平台经济开放联动，要打破数据孤岛，畅通要素流通，构建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平台，为各方提供专业化资源对接与精准化需求匹配的一体化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获取技术、数据与算力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开放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创新工具。
0: 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具体整改措施。此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
1: 据了解，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0: 专家表示，此次约谈整改聚焦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等方面，维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3: 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4: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3: 专家介绍，货拉拉被公开约谈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规则公平。
5: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

0: 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0: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
2: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3: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1: 专家指出，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
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专家表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是引导企业开展反垄断合规、综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关注2026高招，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因其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记者了解到，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
4: 位于广东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的仅面向广东，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大湾区大学今年新获批6个本科专业。
5: 学校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大湾区大学在这个专业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4: 去年成立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学校今年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5个专业。
6: 今年呢，我们新批了5个专业，这5个专业是我们国家在15五规划当中规划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所涉及到的领域。我希望孩子们在这些方向可以自由选择。
4: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总规模增至1442人，招生省份新增甘肃省。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610人，新增山东、甘肃、重庆3个招生省份，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招生，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2个本科专业。西湖大学今年新

0: 增山东、江西、安徽三个招生省份。
1: 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有诸多创新，具体新在哪儿？一起来了解。
0: 记者了解到，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例如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也都是如此。
2: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等专业呢，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根据小而精的办学定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给每位学生配备了生涯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和企业导师，分别指导学生自主规划未来、选择专业、探索科研、参与实践，实施个性化培养。南方科技大学等则为学生配备学术导师，为学生提供科研上的支持。
3: 我们在南科大呢，是特别鼓励本科生就参与到科研当中。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0: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比如深圳理工大学推行4+1教学模式，大一学生周一至周四完成课堂理论学习，周五进驻各专业实验室、头部企业开展科研实践轮转。大湾区大学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的合作育人模式，
4: 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共建物质科学学院，大湾区大学的学生能够走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亲身体验科研设备，深度参与科研课题项目。
5: 大一的学生就进入到这个实验室，来提升他的技能的培养。我们大三以后会分轨的，我们的学术轨、工程轨和产业轨三轨。
6: 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让孩子们在干中学、学中干，大一打好非常好的数理基础，孩子们完全有能力直接在科学实验当中、在科学研究当中去边学习边科研，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这个时代新技术领域孩子们的成长培养过程。
1: 那么如何报考新型研究型大学，毕业去向又如何呢？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
7: 在本科普通批的录取的时候，都是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一个专业进行录取，大一结束的时候，根据兴趣和爱好自主选择专业。
0: 据介绍，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记者了解到，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善本科到硕博阶段的培养方案，鼓励本科生继续读研深造。今年南方科技大学大约80%的本科毕业生会继续读研。目前西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以学术型就业为主，部分进入一线企业的科研技术岗位就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际方面，路透社报道，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

0: 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也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以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 违反美国的承诺。

0: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昨天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普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声明称，真主党武装人员与企图向阿里塔希尔北部渗透的一支以军部队发生交火，并使用多种武器打击了三辆以军坦克。随后，真主党武装人员又对另一支前来支援的以军部队进行打击。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16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塞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10年间，这座钢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三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1: 这一天是米罗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
2: 对我来说，这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1: 可在10年前，米罗万几乎陷入了绝望。
2: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来挣钱养家。
1: 米罗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2: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0: 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
1: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2: 收购这个斯梅代洛钢厂，然后他当时呢是由
3: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0: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的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
4: 能够参加安装阶段设备的整个的培训，啊，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机会。
1: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3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啊，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3: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0: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2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时，他郑重承诺。
5: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3: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0: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啃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
6: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7: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的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0: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
8: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0: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到了寻找买家上。
6: 你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这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0: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
9: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0: Making decision, execute decision.
1: 合作全面展开，河钢的销售平台、集采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
2: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河钢、塞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河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1: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河钢、塞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
2: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塞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河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1: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河钢、塞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

0: 这四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在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鹤岗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想赛钢会越来越好。
1: 十年后的今天，鹤岗赛钢已迈入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物，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
2: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3: See you very much.

0: 六月十七号至十八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十七号至十八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工，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0: 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诗歌朗诵，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2: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十二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3: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2: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二十四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0: 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 划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0: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舞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2: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3: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0: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4: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0: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5: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这气氛特别好。
6: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7: 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来看记者的深度观察。
0: 作为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之一，6月17号下午，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对接活动在临空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的商业协会、物流企业纷纷登台推介，分享投资经验，发布合作需求。台下洽谈区，对接交流气氛同样热烈。项目供需双方围绕仓储、运输、供应链等合作领域展开精准对接，深入交流。
8: 我们主要想在大会上与这个跨国贸易公司和这个做物流相关的企业结识一下，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合作的机会。
9: 我们正在推进一个全冷链项目，在廊坊，廊坊的营商环境非常优质，效率非常快，使我们这个企业更加加强信心。
0: 廊坊专场对接拉开序幕的同时，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机器人、承德清洁能源、张家口大数据等聚焦各市重点产业链的对接活动也在密集展开。行业龙头、链主企业及产业链配套关键企业精准洽谈，通过引进一批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助力产业集群从点状突破迈向链式集聚。
10: 石家庄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说是我怎么把这企业给他弄过来，而想这个企业如何在我这扎根，而且他能够挣到钱，他能够发展起来。实不相瞒，我刚讲完就有人给我发微信，就是说他有一个做巡检机器人的，就想落地石家庄，下一步就可能马上就对接，很快。
11: 我们计划在石家庄的栾城区投建一家这个无人装备的一个总装厂和总装线，真正实现这些无人装备由我们石家庄造、石家庄用，把整个一个产业以石家庄为基础吧，覆盖整个华北和京津冀片区。
12: 作为已经在承德有投资兴业的一个企业，我们也

0: 期待与更多的企业达成合作，强链、补链、沿链。
1: 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河北的热度一路传导至未来产业领域。作为唯一一场未来产业培育项目对接会，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专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央企投融资机构及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代表参会，通过技术交流、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构建起从产业研讨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交流体系。
2: 我们企业在雄安已经落地一年了，确实也深切感受到了雄安对我们企业成长的一个帮助。无论是从这个链组企业带动上，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还是说雄安出台的这些产业政策上，我们觉得还是超出预期的。来到对接会呢，也是想把我们红星科技的故事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想让更多的小伙伴来一起加入雄安，我们一起并肩来成长。
3: 现在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呢，应该说已经有了起步，从卫星的设计研发、技术的创新，到卫星的制造，还有我们的应用的场景，整个产业链现在逐渐的都在打通。未来呢，我们把这些全产业链的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呢，会极为有用。
1: 据介绍，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共邀请企业近700家，累计推介项目300余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活动结束后，各地将把对接成果转化为跟进清单，持续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确保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量。
4: 本届廊坊金洽会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竞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接下来跟记者一起探访。
5: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金洽会河北竞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竞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6: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7: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5: 品种非常多。
7: 对，很多。
8: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5: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得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7: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吧。
9: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10: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区开我们，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魅力。
1: 竞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竞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竞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5: 关于河北竞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竞菜品质好菜。

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三夏进行时，在河北大地金色麦田里，一抹抹志愿红格外亮眼，护航夏粮丰收。
1: 在武强县张北少石村，村民张方田一家三口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村里的三夏服务队惦记着他家的麦收，直接调来收割机开进了老张的麦田。
2: 媳妇儿，抓紧把老张那个麦子给他抢收啊！这抱着有雨吗？抓紧给他抢收完啊！辛苦了啊！
1: 在服务队的帮助下，老张家的20亩小麦不到半天时间就收获完成了，并给他减免了400元的农机抢收费。
3: 装钱了，都放在心里头。你要不钱，小姨他怎么找啊？又干不了活，是不是？真受累了。
4: 老百姓非常感动，感动的是都落泪了都。
1: 服务队不仅帮村民收麦晒粮，还为奋战在抢收一线的农机手送去矿泉水、方便面和货箱蒸汽水。同时，队员们还捡拾收割后散落的麦穗儿，确保颗粒归仓。
5: 我们多捡点呢，农民就可以少捡一点，他们少干一会儿就能多休息一会儿。
1: 今年三夏期间，武强县共有119支志愿队伍，近30000名志愿者活跃在生产一线。
0: 日前，石家庄市倡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漫画展景行站启动。
6: 本次巡展共精选了55幅优秀漫画作品，其中18幅曾刊发于《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报》。这些作品不唱高调，不说空话，直指农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痛点，用夸张幽默的笔触，把陈规陋习的面子和里子画得明明白白，把大道理融入了小漫画，把新风尚送到了百姓家。
7: 把咱们这个移风易俗确确实实落实到咱们在基层，破除陈规陋习，让这个移风易俗这个之风啊，在咱们这个基层落地生根。
8: 参观呢，让我认识到大操大办、盲目攀比习俗给生活带来的负担，还助长了不良的风气。
6: 作为石家庄市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接下来该巡展将在石家庄各县市区陆续开展，让文明乡风持续浸润乡村。
0: 北京持续推进水岸绿道建设，一条条滨水绿道串珠成链，解锁城市慢生活，让市民伴着河流骑回家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
9: 这里是威顺区的共青滨河森林公园，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公园中的绿道。这条绿道全长37公里，被人们称为是北京最凉爽、最舒适的绿道，因为两侧呢种植的高大乔木形成了天然的遮阳棚。
10: 一侧是茂密的杨树林，另一侧就是波光粼粼的潮白河。这条绿道被称为藏在森林里的天然氧吧，园内贯通滨河森林绿道，串联林地与水岸，林荫绵长，视野开阔，绿道可以徒步也能骑行。
11: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两边的绿植都比较高吧，然后遮挡比较多，不会被晒着吧，然后走路和骑行都非常舒服吧。
12: 共青林场啊，是以杨树为主的林场，现在呢是保有14万株的杨树，树龄呢差不多是在20到30年，树高差不多是在30到40米。到了夏天，树冠非常大，所以在杨树下边建成了绿道。
10: 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就是北京的国有林场共青林场。2009年，共青林场启动了场园一体化建设，依托林场打造了共青滨河森林公园。这里地域辽阔，有1.5万亩的面积。公园分为滨河文化园、森林游憩园、趣味运动园、滨河度假园4个园区。近年来，公园不断提升园区景观，让自然野趣与文化休闲并存。
13: 我们在公园里呢，进行了乔冠草的搭配，逐渐的增加了这个不同的植物群落，增加彩叶树种，使公园春有花，夏有荷，秋有彩，冬银墨，营造出四季景观。
10: 据了解，2026年北京将新增建设40个滨水空间项目，并预计贯通100公里滨水绿道，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等多条河段。预计到2035年将建成1109.6公里长的城市滨水慢行系统，一条条水岸绿道正串起城市的绿水青山，也串起市民的幸福生活。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